0: 事，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七成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R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 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重重压力。

不行，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0: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当选蓝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华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聆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聚焦，你所谓的为我好，只不过是一种操控。控制一个人，就是他反抗你的开始。每当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总有家长问我孩子选什么专业好，因为这个问题呢，经常有家长孩子闹得不可开交。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遇到的一位案主，他是我课程当中的一名学员，声音轻柔，安静乖巧，很少主动参与课堂互动。老实说，在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前，我并没有注意到他，但是他一开口，却让我包括现场在内的学员们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会闯祸，闯一个谁都无法挽回的大祸，完全打破我目前的生活状态。他轻声地说着，双手握在膝盖上，眼里闪烁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光彩。到那个时候，我爸爸肯定会震惊。说到这，他捂着嘴痴痴地笑了两声。他名校毕业，丈夫年轻有为，夫妻俩呢是公务员，之前的人生平顺，让人嫉妒。而她呢，却像是被宠坏的公主一样，一心只想摔烂自己美丽的洋娃娃。我在心里忍不住地追问，为什么呢？她接下来讲述的故事让我心痛。她说自己是一个演员，爸爸就是她人生大戏的导演。在爸爸的指导下，他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他的生活呢一直被他的父亲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学什么专业，选择什么工作，包括现在的老公，都是爸爸一手安排的。从理智的角度来看，他确实走在了一条最优的人生道路。以爸爸的能力和资源，他走的每一步几乎无可挑剔。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总会涌起一股反抗的力量。其实呢，他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于是闯一个祸，让这部分大戏结束。闯一个祸，让这部大戏结束的念头，在他的心底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也许你会经常听到有人对你说，这是为你好，他们可能是父母、爷爷奶奶、老师，或者那些经验老道的人，他们以这是为你好为由，安排着你的生活，导演着你的人生。但这真的是为你好吗？

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家肯定熟悉啊，但大禹父亲治水的故事却不是每个人都知晓。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水灾泛滥，庄稼被淹，房子被毁，老百姓呢深受其害。大禹的父亲鲧一心想治理好水患，但是花了9年的时间都没有治理好，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淹，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垮了堤坝，淹死了更多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舜氏接替尧当部落首领后，发现鲧治水不当，便杀了鲧，让鲧的儿子禹接着去治水，这才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

改变了父亲古的治水方法，他开渠引水，疏通河道，把洪水呢引到大海农田，化害为利。结果我们都知道，大禹成功的治理了水患，并因此受到百姓的爱戴，也继承了舜的位子，成为了首领。同样是治水啊，不同的方法完全结局是不同的。治水如此，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鲧治水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控制。什么是控制呢？为了安全或其他目的，通过人为的力量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就是控制。比如啊，鲧呢，他想控制洪水，保一方百姓平安，但是控制一定会带来反作用。当这两种力量对抗时，不仅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万一有一方失败，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鲧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人对物是控制，人对人就是操控。操控就是违背他人的意愿，强行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可是控制一个人就是他反抗你的开始，而且会带来反作用力。比如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学员吧，他之所以一直想闯祸，是因为他过往的人生一直被父亲操控着，在他乖顺听话的外表下压抑着一股反抗的力量。只是啊，这股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突破控制。我们可以想见哦，一股这样的力量冲破父亲的操控，这个表面光鲜的家庭就岌岌可危了。乖孩子内心那股反抗的力量一旦爆发，破坏力绝对让你难以想象，因为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

操控一个人的代价如此之大，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去操控别人的呢？特别是父母对孩子，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父母为什么偏偏喜欢以爱之名对孩子进行操控之实呢？操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操控的背后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是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是指人们从恐惧与焦虑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内心那种平和、放松、稳定、自由的感觉。它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事情时有力无力感。

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当一个人的安全感缺乏时，为了增加自己的确定感和可控感，他们就会不自觉地操控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弱小者，让别人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事情，甚至过一生。他以为这样是为你好，其实他只是为了自己拥有更多掌控感和确定感，让自己感觉到更安全而已。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时候，他会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提升生活中可控的部分，也有能力去应对生活当中不可控的未知，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也无需通过操控别人来确定自己是安全的，这样在他身边生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自己，享受自由惬意的人生，否则呢，只会成为操控者的傀儡。

所以一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直接决定他身边的人生活的质量。安全感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啊。精神分析流派认为，安全感与一个人的童年成长状态有关。一个人在成长的早期，如果能够获得父母或其他看护人员很好的照顾，他就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反之就会缺乏安全感。既然安全感这么重要，那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安全感呢？是不是你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找心理咨询师，或者走进课堂来疗愈自己内在的匮乏。第二个办法来自心理学的著名实验毒蜘蛛实验。研究发现啊，多数人面对毒蜘蛛时内心会充满恐惧，但是当这个人说出我很害怕的时候，他心中的恐惧就会大幅度的减少了。所以说出自己的担心，恐惧感就会减弱。比如那些总是想操控自己孩子的家长，如果他能够向孩子表达自己的担心，孩子，我担心你自己不会填志愿，选错了专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我的孩子，我对你的未来有一点担心等等，多的自由。第三个办法呢，是来自大禹治水的启发。前面我们说过哈，多的自由。第三个办法呢，是来自大禹治水的启发。前面我们说过哈，鲧治水用的方法是修筑堤坝，这个呢是堵，对吧？而大禹用的呢是疏导的方法，是引。虽然父子俩面对都是洪水，都是同一股力量，因为使用的方法迥异，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不安全感呢，跟洪水一样，都是一股力量，如果压抑它，控制它，当力量变强大，就总会有控制不了的那一天。与其控制，不如像大禹那样引导，让这股力量变成激发我们成长的动力。人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全，是因为自己太过弱小，如果自己变强大了呢，自然就会感到安全了。同样的恐惧，它可以成为操控别人的原因，也可以成为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一颗善良的心，但光有善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方法。当我们都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去操控别人的生活时，善良就会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我们要从操控这种行为背后看到自己安全感的缺失，并承认接纳这个事实，这样你身边的人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一些。也许你会说啊，难道孩子什么都不懂时，我们不应该给他一些引导和控制吗？我并不是要求家长放任自己的孩子，对那些真的会危及人身安全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去控制的，需要帮助孩子学会规避。只是大多数的时候呢，人们的操控并不是在这样的范畴里，而孩子有自己的选择和人生的路要走，企图控制孩子，让他按照自己的期望那样去生长，很有可能会牺牲掉孩子的人生。你呢，可以给予建议，但不能一味的控制啊，要懂得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允许孩子他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但愿更多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希望每个面临人生选择的孩子都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感谢您的聆听。今天节目就到这，最后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大家，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说一说秋天不要忘记给自己爱车的轮胎充气。现在呢，有些新能源的汽车企业呢，用户会发现比较偏爱调低胎压，因为呢，部分新能源汽车的性能啊，非常的强劲，最大功率呢，动辄是数百千瓦，甚至有的最大马力呢，是上千匹的电动汽车，那么最大扭矩呢，也是大到非常夸张。于是呢，这些车在加速时油门稍大一些啊，就会出现轮胎打滑的问题，在气温低于七度之后，就更容易出现打滑，因为呢，普通公路轮胎在七度以下会出现硬度升高，并且呢，导致滑动摩擦系数降低的情况。结果呢，则是有一部分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呢，为了能够提升轮胎的抓地力而刻意的调低了胎压。那么调低胎压可以加大轮胎的胎冠的接地面积，客观上确实能够提升轮胎的抓地力，只不过也会加大磨损程度，并且进一步提高电量。不过呢，这点依然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真正要说的是胎压过低会造成的驻波效应。轮胎在接触地面瞬间会出现形变，如果轮胎转速过快但形变量过大的话，轮胎再次旋转到变形的位置的时候，则没有恢复到原状而加大变形量，进而呢会造成轮胎异常磨损和局部温度过高的情况，是会大幅度提升轮胎爆胎概率的。所以说呢，胎压既不宜过高也不能过低，即便是新能源汽车的胎压也不能建议低于 2.08， 除非不去炒旁不去跑长途和高速公路。但是呢，如果有频繁跑长途和高速长途的这样一个用车的需求啊，冷车胎压不宜高于标准胎压 0.28， 因为呢长时间的摩擦滚动会导致轮胎温度过高，即便在冬季也能达到70度左右，可以让内部的压缩空气大幅度的膨胀，造成胎压上涨 0.58 左右。那么胎压过高呢，会导致胎冠中间区域的异常磨损和异常的升温，也会有较高的爆胎风险。所以说呢，胎压一定要按照轮胎原厂的指引，恰当的进行调整。

千遍。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0.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霸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04176189888、053-0417-0017。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 1-65-5671-6888，1-65-5671-6888。
16: 大一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 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

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9: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化妆是女生的必备技能，而腮红是美化肤色必不可少的化妆品，因此腮红的画法好坏就直接会影响到整体的妆容。在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当中，我给大家带来了四种腮红妆，让你瞬间变成魅力女人。面对不同的场合与环境，我们所需要的妆容都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妆容需要选用不同的腮红。腮红是最能够修饰脸型的化妆品了，但前提是要针对自己的脸型、肤色和不同的场合要选对腮红才行。腮红能够给人带来好的气色，但是腮红还是需要使用得当的。下面呢，就给大家分享四种不同场合的腮红画法。首先是职业系腮红，职场上需要庄重一些的妆容，因此呢，偏暗红色系的腮红不仅能够勾勒出好的脸型，还能够给人干练的感觉。我们来说说画法吧。这款妆容主要是以顺时针打圈的方式来上妆的，在苹果肌的附近清扫暗红色系的腮红，朝着顺时针的方向打圈，在颧骨上方到眼角的这个位置，要用腮红刷将腮红妆稍稍的向上提拉。再有就是优雅系的腮红，优雅系的腮红妆非玫瑰红的腮红莫属了。这款腮红妆要使用 U 型的画法为主，怎么画呢？上妆的时候啊，腮红刷呈现 U 型在脸颊上轻扫，慢慢的呈现脸颊的立体感。为了立体感。

更加明显，可以拉高腮红妆的最高点。在画腮红的时候啊，要注意从颧骨的中心区开始上妆，然后轻扫向耳根的方向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是潮范系的腮红了，很多人呢喜欢用橘色系的腮红，因为橘色系的腮红看起来十分有活力，潮范十足，非常适合参加一些时尚聚会和娱乐性比较强的聚会。具体的画法呢就是这样的，在上腮红妆之前，最好先用色号比较大的粉底，这样呢可以让肤色看起来更加自然。用腮红刷蘸取腮红，从颧骨朝太阳穴的方向轻扫，接着呢又从耳朵处往颧骨的方向回扫，多重复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款妆容呢要比平时刷的宽一些才会更好看。在结束的时候，最好从颧骨处顺着咬肌的方向竖直的往下刷几下，制造出阴影感和立体感。最后呢是阳光俏皮系腮红，阳光的腮红妆适合肤色比较健康一些的女生，因为这一款腮红妆啊可以让你看上去有被太阳晒过的感觉，非常适合户外运动型的美眉，你还可以带上它去郊游。画法是这样的，蘸取橘红色的腮红之后啊，从颧骨中部横跨颧骨部位轻扫向耳朵的方向，然后呢再蘸取一些腮红，接着在鼻翼两侧要加重腮红的晕染，让被太阳晒过的妆感更加明显。用腮红刷重新蘸取腮红，在鼻翼两侧的位置加重腮红的晕红感，让整个晒伤妆的妆效更加的明显，让你成为健康的美眉。画得好的同时呢，腮红的颜色也是要选对的，这样才能够给自己增添色彩。如果你是白皮肤，那么恭喜你，基本什么颜色的腮红你都是可以驾驭得来的，特别是一些清淡软萌的颜色，在白皙的皮肤上效果会更好一些。淡粉色、明亮的珊瑚色、奶油杏子色等都非常适合白皙的皮肤，上脸会看起来非常健康而且很自然。如果你的肤色偏黄，亚洲大部分人都是偏黄的肤色，这时候选对腮红的颜色就很重要了，可以中和皮肤当中的黄色调，让气色看起来更加明亮和精神。选取橘粉色、暖色调的紫色、深桃色都能够扫去皮肤当中暗沉的问题，让皮肤看起来通透有气色。小麦肤色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性感又迷人，虽然不是很符合东方的审美，如果你是这种肤色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偏黑的肌肤呢，在选择腮红上主要是明确轮廓和提亮肤色整体的质感最为重要，深桃红色、暖棕色、橘色都会给偏黑的肌肤赋予漂亮的轮廓和健康性感的气色。好了，丽人们，方法交给你了，美丽就要靠自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爱一个人就是护他安好，陪他到老。我想和你一起老，从红颜到白发，从牵手到光阴的尽头，时光深浅，携手一起老。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共同分享作者春暖花开撰写的文章《我想和你一起老》。一直相信，这人来人往的路上，总有两片叶子沐浴同样的阳光，总有两朵花散发着同样的芬芳。心灵的香气，是灵魂深处最深的懂得。懂你是月圆时站在窗前隔山隔水的牵挂，是行遍千山万水灯火阑珊处那匆匆一眼的回眸，是心灵的感动在平淡相守中愈加深厚的沉淀，是美好的情愫在日月积累中点滴的蔓延。有些情感看似淡若清风，却是深情款款，如若是一首诗，便是字里留念，回味无穷。纷扰的尘世，好像有一个人能陪我，如菊般静静的地老天荒。春看百花，秋赏月，夏沐凉风，冬赏雪，在向晚的黄昏里俯瞰万家灯火，坐在岁月的光晕里看一场岁月静好。年岁更长，便向往那些温和明净的画面和寻常温馨的生活。有的时候平淡远胜于坐在繁华里。蒋勋说过，最深的爱情是一句平安胜过所有的语言。那么我只需要你平安，于漫长的光阴与我一粥一饭看一路风景。总有些真情要用最深的陪伴来成全，总要有些铭记来暖这一路的山。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FM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1: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1: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老李是不惯于详细的陈述，话总是横着出来，虽然没意思吵嘴，于是两下不来台。我不能再去，还是那群人，昨晚上还没把人丢够，再找不上点是怎着？李太太的脸都气白了。正是因为那个才必须去，叫他们看看到底那些坏招能不能把谁的鼻子擦了去。自然不是你的鼻子，我叫你去你就得去，还有太太们呢，不去定了，偏不去。老李知道这非闹一阵不可了，可是有什么意思呢？况且犯得上和小赵赌气吗？赌过这口气又怎样？算了吧，爱去不去我才不在乎呢。正在这么想着，小英发了话：妈，咱们去，今儿个要再吃那大块肉啊，我偷偷的拿回把叉子来，多好玩。老李借这个机会结束了这个纷争。好了，英去，玲去，妈妈也去。太太没言语。我5点回来，都预备好了。太太没言语。5点老李回来，心里想，太太准保是蓬着头发散着腿，一手的白面渣。还没到街门，看见英、玲、麻老太太都在门口站着呢，两个孩子都已打扮好。老太太，昨儿个晚上没……老李找不到相当的字眼向她致歉。没有。老太太的想象猜着了她应当说什么。今天又出去吃饭？啊，是。老李抱起玲来。没意思。别那么说，这个年头在衙门里做事儿还短得了应酬？我那个儿……嗨。老太太不往下说了，叹了口气。李太太也打扮好了，穿着件老李向来没看见过的蓝皮袍，腰间瘦着一点，长短倒还合适，设若不严格的挑剔。麻的妹妹借给我的，李太太说，赶紧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我就还穿那件棉袍去。那天买的材料为什么还不快做上？ 问题转了弯，她知道不必把皮袍脱下来，也没回答丈夫的发问，大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她的头梳得特别的光，唇上还抹了点胭脂，粉也匀得很润，还打得长长的眉毛，这些综合起来叫她减少了两岁在乡间长成的年纪。油味对于老李也有些特别。
7: 东屋大妹妹给我修饰了半天，
6: 李太太似乎很满意。为什么由坚决不去赴宴改为高高兴兴的去，大概也与大妹妹有关系。老李想到，不便再问。
7: 马奶奶看家，大婶看家，我们走了。
6: 李太太不但和气，语声都变得委婉了。何居，他们不必坐车，只有那么几步。可是这么几步，应耶和居，他们不必坐车，只有那么几步。可是这么几步，鹰也走了一脚尘土，一边走一边踢着块小瓦片儿。被爸说了两句，不再踢了，偷偷的将瓦片拾起，藏在口袋里。怪不得吴太极急于纳妾，吴太太的模样确实难以为情，虎背熊腰，似乎也是个练家子。可是一对改足脚又好像不能打一套大红拳，大概连太极都得费事。横竖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块四方墩肉，上边放着个白馒头，非常的白，仿佛在石灰水里泡过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烧红了，眉毛和头发稍剩下不多，眉眼在脸上的布置就好像男小孩画了个人头轮廓，然后由女小孩把鼻眼等极谨慎的密画在一处，四围还余着很宽的空地儿，没法利用。眼和耳的距离似乎要很费些事才能测定，说话可是很和气，像石灰厂掌柜的那样。吴太极不敢正眼看太太，专看着自己的大拳头，似乎打谁一顿才痛快。邱先生的夫人非常文雅，只是长得不得人心，瘦小枯干，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发没多少头发，胸像张干纸板，随便可以贴在墙上。邱先生对太太似乎十分尊敬，太太一说话他赶紧看
8: 调动军卒的积极性啊，这是要打仗吗？啊，这是要抢劫呀，这是。就在这时候，王茂章一催坐下马，马贯两军阵，冲着李存勖用手点指，对面可是晋王吗？本先锋名叫王茂章，奉了我家大梁皇帝之命，作为前部先锋救援幽州，知时达物，下马归降，在我家皇帝驾前称臣。如若不然嘛，说到这儿，他一抬腿，把金短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摘下来了，用斧子一比划，嘿嘿，让你在毛家的斧下做鬼，杀你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李存勖一看这王茂章是真狂啊，在阵中就问上了，哎，我说你咋咋呼呼半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的名字呀？朱温手底下有个王彦章，你们俩什么关系呀？王茂章一撇嘴，一拨了脑袋，你要问我和王彦章什么关系吗？啊，你们什么关系？嘿嘿，王彦章毛家没听说过呀。好嘛，名扬天下的铁枪无敌将，他愣告诉没听说过，你说这家伙有多狂吧？李存勖暗想，嘿，同行是冤家，都在朱温驾前称臣，互相瞧不起，踩低别人抬高自己，你们这圈子真乱，我也别跟你废话了，开打。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老爸，想到这儿呢，他朝两边看了看，诸位将军，哪个愿意到阵前走马，给孤家拿下这个无耻的狂徒啊？他这一问，雄霸搭茬了，王家千岁，王茂章这小子满嘴不说人话，末将愿意出马会斗于他。李存勖说，熊将军，出马可要多加小心，孤家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谢王家千岁的吉言呐，末将这就到阵前把他这脑袋给您拿回来。说完了，他是拱当催马够奔阵前，啪双脚一扣蹬，王茂章休要猖狂，晋王麾下护驾将军雄霸在此，特来取你的首级。

的兜裆滚裤，皂缎色的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丈八冰铁点钢枪，枪缨子压在冰盘大小，枪头子跟个大铁锹似的。瞧这意思，这位是员猛将。俩人都报了名姓了，没什么话说。王茂章抡开开山月，力劈华山，往下就砍。熊把大枪抡圆了，往上一兜，崩出斧头去，枪扎一条直线，直挑王茂章的前心呐。王茂章和大斧子用斧杆一架，横下里一推斧头，小鬼推磨奔着熊霸脖子就来了。熊霸赶紧一大低头，斧子擦着脑瓜皮过去了。就这样，两员将各举兵刃，是打在了一处。两个人力气头上差不多少，那就得看谁的招数巧，打仗的心眼多了。一霎时啊，是叮叮当当，兵刃磕碰乱响，四壁齐摇，打了个难解难分。王茂章岁数大点，可是他这个经验丰富。熊霸岁数小呢，可是站着一个猛字，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一老一小这二位互不相让，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五六十个回合难分高低上下。梁军阵中的副先锋韩晴替王茂章捏把汗呐。王老将军那么大岁数了，对面上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可不软呐，马快枪急力气又大，时间一长喽，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老将军顶不住了，就得吃亏呀。得了，两军阵前斗兵不斗将，放着龙骧神杰红白二马军不用，跟他费这个力气干嘛呀。韩晴把怀中的令旗一举，红白二马军听令，给我往上冲，步军随后掩杀，捉拿李存勖。红白二马军得到命令，哗啦就冲出去了，万马奔腾啊，马蹄子踏得地皮乱颤，这个气势就别提了。李存勖见到大梁国的骑兵出战了，他是仰天大笑啊，土鸡挖犬也敢和我沙陀骑兵作对，大王兄横冲都伺候。以前咱就说过，李存勖的横冲都骁勇善战，那在历史上都有名啊，一色的都是骑兵，黑衣铁甲来去如风啊，马到之处所向披靡，按现在的说法那就叫特种部队。这些人不敢说一个人当一百个吧，以一当十没问题。李存勖一下令，李嗣源把方天画戟一举代替军令，横冲都听令。刚才我跟大家伙说什么来着，给我把朱温的骑兵可劲的招呼，从他们身上扒下来的东西都归你们，别客气，给我杀。这些人都憋了半天了，看着对面那些人呐，这眼睛红的都发紫，可得到命令了，嗷嗷怪叫着往上冲啊，这回可劲的招呼啊。这不是打仗，纯粹就是打劫呀。晋军这边步兵也急了，好东西那不能都落在骑兵手里头啊。李存勖抽出损磨鞭，一马当先带领着步兵一窝蜂也冲上去了。晋军打仗是如狼似虎，梁军可就倒了霉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谁让朱温给他们预备这么好的装备呢？没开打的时候啊，他们看着晋军还乐呢，你瞧你们啊，一个一个的穿着打扮跟要饭的差不多，再看我们啊，一个一个多高贵。一打起来坏了，晋军这边的兵丁啊，仇富心理太严重了，疯了似的杀人呐，杀完了就扒铠甲摘头盔，把这个马呀拴在自己的马上跟抢啊。两军阵前一场混战，晋军太勇猛了，这些骑兵啊横冲直撞，把大梁国的大阵给冲的是乱七八糟，全军上下乱成一团，拥挤踩踏死者不计其数，被杀的是尸积如山，众梁兵哭爹喊娘，拖号喊，扔兵刃，跪地投降。这一场混战，梁军被打得嗷嗷哭，晋军这边啊都乐出鼻涕泡来了，杀死杀伤俘虏梁军三四千人，王茂章、韩晴是大败而走，退回了先锋大营。

0: 多亏了大营之内兵多呀，冲出来人，和晋军又是一场混战，这才算止住了晋军的攻击。要是人少的话呀，先锋营都得丢喽，军营后边就是野河，那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李存勖带兵和大梁国一交战，就来了个碰头彩，
1: 直到20度，白天爬山呢不会出太多的汗，那晚上看日出也不会冻得非常的难受。想必啊，其实泰山那边

0: 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泉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泉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宜泉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宜泉。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宜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虫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

兰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啊。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重”，“重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啊，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啊，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啊，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的愉快

还有2%的技术授权费以及其核心零部件的采购费。粗略测算呢，华为仅在单车的销量就会分走20%以上的销售利润。那么赛力斯方面，2024到2025年销售净利润均在3.2%左右，2026年上半年亏损22亿。业内人士呢之前觉得短期内赛力斯还将会持续仰仗于华为的品牌和技术加持以及庞大的粉丝群体，但上述模式有可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到双方的调整会如此的快速。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的方式和赛力斯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转为赋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呢？首先，赛力斯的去华为化其实早已开始。记者呢简单罗列了2024年以来赛力斯的一系列做法。首先呢是自建了问界用户中心，类似于问界自己的 4S 店，承担销售、交付、售后的全流程。另外，国内的传统经销商永达、中升等传统的 BBA 经销商加盟问界，这些经销商呢在资金、位置、用户资源上远优于华为手机门店改造的店面。另外呢，鸿蒙智行和问界自有渠道的交付占比自2023年的70:30变成了2024年的50:50，2025年自有渠道占比预计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另外，问界销售渠道独立部分原鸿蒙智行门店划归给赛力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车型。所以说呢，在销售渠道上，赛力斯目前已经基本摆脱了华为门店的重度依赖，技术层面也是不遑多让。2025年，赛力斯研发费用高达125亿元，基本接近或者超过了魏小李的水平，和字节跳动火山引擎也签署了巨深的智能合作协议，和豆包大模型开启了座舱 AI 合作，搭建起了备选智能化的方案。虽然呢，赛力斯此前和华为合作，其问界品牌确实在一段时间内站在了行业的一线位置，但赛力斯从来没有把宝全压在华为一家，而是采取起量之后，通过引入多家供销商来提高谈判的地位。短期内企业可以接受低分成的条件，但长期内还是要拿到利润优先的分配权。业内是分析认为，赛力斯之所以会采取上述的手段，本质上呢还是对和华为合作模式的不满，自己作为制造商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却经常要徘徊在亏损的边缘。在这场极为不对称的合作当中，华为成了最大的赢家，但一个商业模式如果没有持续双赢的局面，确实难以走得长远。那么这一次双方在合作调整之后，赛力斯会得到什么呢？此次双方的声明啊，虽然次数不多，但却暗藏玄机。首先来看一下轻资产运营，这也意味着华为向赛力斯的技术授权不会改变，短期内问界车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第二点呢，整个造车的过程将会由赛力斯变成主控，这则代表了赛力斯拿到了硬件的采购权，由向华为集采变成了分散的集采，价低者得之。而营销售后的主控则代表着赛力斯未来将会持续扩大自有渠道，不再向华为单方面支付高达8%以上的销售提成。短期内的赛力斯的经营节奏应当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亏损表应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因为可以通过集采的方式拿到更低价格的货品，同时呢，销售方面也可以不给华为提供更多的销售提成。当然，风险呢也同时存在，没有了华为品牌的加持，没有余承东发布会切片的海量传播，仅靠赛力斯自己的粉丝用户能否稳定住华为粉丝的基本盘面？那么在当前呢车企创新高度同质化的当下，那么品牌已经取代产品力，成为了车企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对赛力斯的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短期内赛力斯的经营利润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最大的考验依然是品牌的持久力。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是否会影响到华为智选模式。

0: 式的进一步发展。鸿蒙智行呢，先后和赛力斯、奇瑞、江淮、北汽等合作，推出了问界、智界、享界、尊界等品牌。在2025年4月份呢，上汽集团又与华为联合发布了上界品牌，采用华为智选车模式，隶属于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被称为第五界。合作的车企变得越来越多，但是竞品同样也变得更多。华为对智选厂商的选择标准其实比较明确，急需转型智驾的传统燃油企业却又缺少技术。
1: 来可期，
2: 营口市坝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这每个人吧，他肯定都勇敢过，但勇敢的地方呢，可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为了哥们义气，拔刀相助，对不对？有的可能是为了自己。所以说呢，出发点可能会不同啊，但是总归呢，这个勇敢这个事啊，是需要深思熟虑之后啊，就是你想了再想之后，需要冲动的啊，需要有那股劲儿的啊，下定决心这事干，这才叫勇敢，是不是？来看一下吧，大家曾经都做过哪些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你觉得特别勇敢的事情啊？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脆，他回复了两个字儿：表白。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咱们身边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啊，绝大多数呢都是比较含蓄的。以前节目里也不也说了嘛，就是很少，那不论说是对于爱人呐、啊，对于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对自己的子女啊，都很少说什么我爱你啊这些很肉麻的话。但是啊，就是为了能够追求自己的伴侣，这一句表白啊，从心里头酝酿情绪到说来那一刻，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说出来真的是可以用勇敢这个词来形容啊。豌豆脆认为表白是最勇敢的一件事啊。但是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常规节目的话，能不能补充回复一下，你表白完事之后成功与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紧跟着就收到了一个新朋友的信息啊。这个朋友叫走出恶性循环，欢迎你啊。恶性循环说呢，啊，人走出来了，走出恶性循环了。走出说呢，说18岁那年，我写过一封4000多字的表白信。哦，这字儿够多的了。你想，咱这高考作文的话，无非就是800字呗。他写了4000字，相当于写了5份高考作文。4000字的表白信，好大片子啊！后来发现呢，其实也是一封告别信，然后被拒绝了。从此之后，我再也没写过情书。哎呀，这是属于什么呢？被伤了，被伤了。结果常委以前跟大家举过自己的例子是一样的，上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当时为了省钱吃了一个学期的方便面，吃伤着了。现在谁一给我推荐什么方便面是国产的进口品牌的什么味儿的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听方便面我都恶心，整多了过犹不及。他也是这表白信一开始自己呀、哎呀满怀期待的满心欢喜的啊，写了4000多字，洋洋洒洒啊，写完之后唰唰唰给撕了。难怪他再也没写过。

再来看小孩子，他发了一个小病人然后中箭倒了的一个图片，那个头像。然后他说想了想，还没遇到过真正勇敢的事，希望以后能遇到吧。我就这么说啊，这可能大家觉得这不算啥啊，就是你看咱们九六五的听众朋友啊，人数呢基数庞大，人数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在节目当中互动留言的其实为数并不多。每天听我们节目呢，你会发现老听友就是在回复信息的基本上可能超过20个人，翻来覆去总能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可能星门都会出现几个新朋友。我就觉得啊，这些每天都在坚持给长虹回复信息的参与互动的这些朋友，你本身就是勇敢的，你本身就是勇敢的，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值得长虹用双手双脚给你拍拍巴掌。为啥呢？有的朋友说那不是这他我没有时间我懒，不是不是懒，你可能在听到长虹这个话题，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这个事儿啊你也在心里酝酿，也在合计我以前做没做过什么勇敢的事儿呢，你心里在想，可能你也想到了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但是你没有勇于写出来说出来。有多少朋友都是这样的哈，所以他也在听，哎，听也挺乐呵，也挺有意思啊，回想哎以前我年轻。

0: 还怎么地这那的哈，遇到什么事他也在想，但他不敢写。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此时此刻正在开车，你得不建议你收手离把，说是开启智驾，然后回复信息，这咱不可取啊。就是即便你有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每期都是在节目之前就在微信公众号里发嘛，你有时间，你可能看到你并没有说是这个手忙的不行，你可能你看到了以后也未必勇于回复。这其中这个心理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可能就是懒得写啊，有的也不愿意参与，有的就单纯就听个乐就完事了啊，看看别人咋说啊，有的可能就是哎我说完之后啊，主持人有时候他一读名他怕不好意思，哎就有很多就这种情绪啊。所以说小孩子你本身能够就是长时间的坚持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给长虹留言互动，这个事本身就已经很勇敢了，我是非常乐见的，好不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哎、当时什么事儿特别勇敢？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回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让你觉得特别勇敢的事儿是什么呢？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我们在舞动着关节弯一弯，嘿，那动作尽管停的心那只只眼那就被对，有所动作尽管秀的是free，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 让车让出理解。

0: 语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
0: 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大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你可能是在这个商场当服务员，或者在这个什么餐厅里当服务员，跑腿儿，送外卖、送快递，这这个跑个什么出租网约啥的，你不乐意干。你说一般这样的朋友啊，常会接触到、听说的，就是裸辞的现在很多啊，就是说不干就不干了啊，我也无所谓什么合不合同，你也不用怎么地的，反正我想干我就干，不想干你别留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你已经认准吃了这个青春饭，是吧？你就还是要替自己未来的这个后半生多考虑考虑啊。你可能眼前当下你还能啃老，但是等你老之后你啃谁去呢？凡事都别太冲动啊，或者说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的时候能考虑一下，你把这工作辞了，尤其是裸辞的话，对你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找好了下家啊？你是准备有一段空窗期自己充实一下自己，还是说我现在这班就不想上了，我就躺平了无所谓啊？这个自己一定要想好啊。因为网上的有些网友会说啊，这裸辞一时爽，一直裸辞一直爽，但那都是玩笑话啊，谁能这辈子就喝西北风啊？还得是有点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比较踏实一点、稳定一点的工作，对不对？养活自己啊，养活家人。好了，今天节目呢，连声带喊就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场，我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9。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5: 还有现存的艺术文化以及戏剧成就，当然亲身体会一下。

只有拖轮才能够带给你的独特感受，更是令人心驰向往。今天的拖轮不仅处处可见中世纪哥特式古建筑与德意民居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经过市民们的多年努力，使得拖轮式古城区整体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光彩耀目的城市。为了把整个古城风貌完美保留续存下来，该城自制的法规规定，所有的新建筑都必须建在老城区以外。诚如托伦市长所言，每年只接待150万的游客，对只有不到20万的托伦人来说，数量已经够多了。他们不想追求更多的游客数字，而是希望游客对造访过托伦后留下更深的印象。因为托伦不仅有哥白尼，还有精美的古建筑、优美的舞蹈和音乐，富有竞争力的大学和教育体系，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托伦市民。为此，他们很注重挖掘和展示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因此，当我们走进托伦市圣约翰教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座建于13世纪的红砖古建筑，虽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是一直在不断的修葺，从来没有停歇过。托伦市内的特色博物馆非常多，里面收藏着许多珍贵的展品，比如在哥白尼逝世后，波兰画家绘制的哥白尼油画，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托伦市博物馆收藏的众多珍品之一。还有托伦市的现代艺术馆，这是一座完全有别于博物馆的艺术宫殿，每年有许多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在这里依次展出。美妙的音乐给托伦插上了高高飞翔的翅膀，成为了近年来让托伦闻名于世的另一种强大的艺术力量。托伦人举办的托伦小提琴国际大赛每隔3年一届，已经在国际音乐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托伦市很重视通过举办国际性会议来吸引高端游客，扩大国际影响。每年10月，这座城市都会举办一个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今年的会议专题是绿化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所有的与会者都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他们通过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阐明自己的观点，来加强与同道者的交流，扩大环境保护的观念，同时也扩大了这座城市的影响力。每年他们还会举办一个叫自然之眼的国际摄影节，他们非常欢迎各地的摄影家们能够参加他们的摄影节。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别托伦时，雨后天际，威斯瓦河漫长的堤岸旁升起白茫茫的水雾，恋人依偎拥抱，翠绿的草坪上市民们在慢跑或散步，春日里的太阳照射在墨绿的清波水影中，托伦古城的景致和它摇曳的风姿透过河水的流动不停地浮现出来。刹那间，我想起早先冒着丝丝细雨穿过古朴城门，来到古城广场一角耸立的哥白尼雕像旁，清楚地看到雕像基座上所镌刻的那一句：哥白尼，托伦市民，他让地球转动，令太阳和天空静止。托伦历史上因科学伟人哥白尼而闻名，如今托伦人正延续着伟人的追求，让这种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插上时代的翅膀，传遍世界各地，让后人继续不停地去探索追求人世间许许多多至今未解的科学和真理。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托伦之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 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

0: 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5: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那就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

0: 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3: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 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

0: 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几骸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艾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艾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9。
5: 表弟是
6: 真不瞒人，便是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

0: 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昨天咱们听了一段相声黄鹤楼，两位主角呢，一个是刘备，一个是孔明先生。今儿这段子两个主要人物依然是刘备和诸葛亮先生，不过上一回啊是诸葛亮先生劝刘备过江娶亲，这一回呢是白帝城托孤，刘备为给关张二位兄弟报仇时不顾诸葛亮的劝阻兵发江东，结果呢是大败亏输，气恼交病，是命悬一线，这才请来诸葛亮托付后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白帝城》，演唱者是杨凤杰老师。
1: 不死不死

庄怀不

痔疮受

刘玄德怀疑情仇，每次投报不听呐，军师的贵贱啊，才大战起了。

全军见我孙江这里，恰遇那赵子龙奋勇当先前来接应，将前途救出了锤，心未上升恩志在，我必于城中闭门死守，忙传旨将官吏带做了永安府，忽报道有黄西和张南不同于成绩，那沙摩克死于王室刘贤主文报之下血泪飘，回不听军师之言，只有今日上河沿，再回成都去见春心，因此上染病玉龙床，渐渐的成功有痛呐，关张二弟，我的良母魂，丢钱呐，侍从们遭藏，兵退左右，独坐在龙床之上，叹气唉声，猛然间一风骤起，风坐岸上，灯影儿摇摇灭处，唰啦啦一阵尘上，吹床纸静悄悄，人生寂寞催雄鸣，孤零零雨滴难知浑身冷，颤巍巍我这四肢无力，心未静，恍惚惚在灯光之下有二人势力，先主和连声真训句。

落安平，欺朕并不能啊！你们被年年派我请命。

年该清明，天子惊问二弟尚在吗？关公说：我等非人，乃是魂。蒙玉帝以我等升天，不失信义，因此才赤命为神，表彰于众。大略说，我的哥哥与兄弟们心安护卫我愿留前途，闻至此阎王关张郎大放了悲声，猛然间如梦惊觉，二弟拔剑急唤从人，贪财问了问回奏桥楼，正打三更，残月儿照窗棂，刘贤主自知不能救遇人事，黎明人宣召有主与我，我一日留

明白不在床上将小幼雏回到这后眼圈红天子传旨王四座对孔明欠身送起把话明说这么才我死在旦夕此子太弱不可能不托先生改换玉门说话间有那马良之地马速在侧刘贤主随命他退出又问我说啊先生啊你看这马谡之才啊是否可用孔明说哎呀主公啊此人以为是英雄刘贤楚连连的摇头飞也飞

眼过我七十，我的庄园，我的先生啊，日后得审查，切莫贪心，吩咐毕，这才传旨，群臣们进京取旨笔来，写成一诏，递与国公。

齐说道：“陛下要保重，暂请小姐。”君臣大义，骨肉的恩情，臣势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掏心见胆，任命接中，我诸葛亮对天若有欺君的话，臣死后如何能够捐钱证明臣不说、哎、我在枕上磕头吧，我可不能够败了朕之好，衔环结草，世世生生赵烈帝，他把心血掏干，神似耗尽，一声叹，满

0: 母先生出场关云大贤妻能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京韵大鼓白帝城，说的是皇叔刘备托付后事的故事。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不过这题材是比较相似，孝林李国盛和说的临终遗言。哎，咱们来听一下这遗言当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2: 同志们
3: 透着高兴，
2: 同志们
3: 准有好事儿，
2: 我要死了。嗯，
3: 没发烧啊，
2: 没有什么可奇怪
3: 啊。
2: 我的老伙伴李国盛啊，
3: 你别吓唬我，
2: 不要为我悲伤
3: 啊，
2: 不要为我难过。
3: 哦，
2: 一年后的今天夜里3:30钟，我一定回来看你。
3: 你千万别来。你一来就把我吓回去了，
2: 不要为我悲伤，
3: 嗯，
2: 不要为我难过。

0: 我发现有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水平太低了，我着急，我生气，我真恨不得我替他谈一回去。
1: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这
0: 后来老师批评我，我就不上公园看别人谈恋爱了。
1: 你改好了，
0: 上街追姑娘去了，
1: 更厉害呀。
0: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我骑上自行车就追，追上以后我一看，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不追了？
0: 那姑娘，她是我姐姐。
1: 你都逃出了圈了。
0: 回想我的学生时代，都干了些什么呢？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后悔呀。亲爱的朋友们，让我的临终前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1: 一唱又咽气呀。
0: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然在小村的周围。太远太远，亲不够的太远土，连不够的太远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鸡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
1: 这词都不对呀，
0: 都比他肥。
1: 什么呀？
0: 太远太远，鸡巴行不行？
1: 少林，来人呐！
2: 大夫，有人没有？
0: 同志们，
2: 少林嘞，
0: 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
2: 我不是为你难过。
0: 那你这是？
2: 我怕你真死了，我背不动你呀、啊。
0: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倒快点说呀！
0: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呀。
1: 这里还有我呢，
2: 你别笑了，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呢。
0: 咱们俩结婚一年多了啊，我没跟你说过实话。
2: 看看看看，我是你爱人啊。
0: 哎呀，我说怎么头发都没了呢。
2: 我不是你爱人，
0: 时间不长了，你就代替一会儿吧。
2: 那你快点说，
0: 从咱们俩谈恋爱开始，你就告诉我，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你勉励我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我听你的话，
2: 这就对了。
0: 从那以后，我就跟我们单位的小王学。
2: 为什么跟他学？
0: 小王是生产线的尖子，技术上的能手。有一次技术考核，我就跟小王学。小王坐哪儿，我就坐哪儿。小王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2: 你抄人家的。
0: 我这不是加强横向联系吗？
2: 没听说过。
0: 等我把考卷交了以后，我就后悔喽。
2: 你明白喽？
0: 哪儿啊，我连小王的名字全抄上去了。呵，
2: 你说除了吃饭你能干什么呢？
0: 亲爱的，我知道我生前我对不起你，那我在临终前为你唱一支歌吧。
2: 大胆的唱吧，唱一回少一回了。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

0: 你要保证是不是？你像话吗你？我都要死的人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你？
1: 你死不了，你比我活的还结实呢。可累了你就靠会儿，累了你就靠会儿。你拿我当沙发了你？
0: 亲爱的，别这么说。我知道我生前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但是我死前有一个打算。
1: 什么打算？
0: 我要把我身上的器官献出来，
1: 奉献给社会。
0: 尽管我的思想是苍白的，但是我的器官是健康的。哦，我要把我的耳朵献给你。
1: 不用，我这儿有原装的。
0: 我是让你听到更多的信息。哦，我要把我的鼻子献给你。
1: 我安在哪儿啊？
0: 让你分出什么是。

0: 香，什么是臭。嗯，我要把我的嘴巴献给你，
1: 干什么用？
0: 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1: 太好了，
0: 我要把我的眼睛
1: 献给我。
0: 眼睛不献了。
1: 为什么？
0: 我还留着看姑娘呢。
1: 还看呢？
2: 一起收听过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临终遗言》。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中医经络学，人的五指指尖各有经穴，而且呢分别与内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指尖感到特别疼痛的时候，那表示与此经穴相关的内脏已经有了某种毛病。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某种毛病的话，就可以通过按摩手指来治疗。那具体五根手指分别能治疗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简单的刮刮手指就能够治疗很多疾病，是真的吗？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脱发怎么治？脱发要刮小指，小指对应的是人体的小肠经，所以经常脱发、小肠吸收不好的人呢，可以刮刮小指。偏头痛、颈肩痛的朋友可以刮刮无名指。无名指啊，对应的是人体的三焦经，所以呢，经常偏头痛、肩颈疼痛的人，说明气血运行的不是很好，可以刮刮无名指。如果脾胃不好、心慌的朋友呢，可以刮的是大拇指。大拇指对应人体的肺经，肺主纳气，如果肺不好，那么心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呢，大拇指对应的是心肺的器官。当出现心慌、胸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刮大拇指的外侧壁，并且往外拉。另外呢，肺不好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所以脾胃功能差的人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如果是便秘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刮食指，食指对应的是人体的大肠经，对应的器官是大肠和胃，所以经常便秘和腹泻的人呢，应该刮刮食指。如果您是晕车失眠，要刮到哪儿呢？是中指。中指对应的是人体的心包经，晕车呢一般是心包经不好，所以说在上车之前的几分钟，或者是有晕车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来刮刮中指。此外呢，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心包经的问题，也可以经常做做这个动作。保全身健康，我们来拍拍手掌。很多人都知道足底有很多的穴位，经常泡脚可以养生，但是您殊不知啊，这手掌上面也有很多的穴位，而且有很多的经络，所以说要想身体健康，多拍拍手掌。腰酸腰疼的朋友呢，可以拍拍手背。为什么呢？中医有全息的理论，认为在足部或者是手部分布着体内各个脏器的反射区，比如说像手背就对应了人体的腰部，所以经常腰疼还有腰酸的朋友啊，应该多去拍拍手臂。具体方法呢，就是一手手掌拍打另一只手的手背，交替进行就可以了。好，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中国呀，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

有着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十大国粹都有什么。

十大国粹排名第10的呢是刺绣。刺绣啊，就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也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中国至少有2000-3000年的历史了。刺绣的织物主要是在丝绸和丝线。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叫苏绣，湖南省的叫湘绣，广东省的叫粤绣，四川省的叫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除此之外呢，还有河南开封的汴绣、浙江杭州的杭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汴绣、杭绣，又可以统称为中国六大名绣。十大国粹的第9位是剪纸。剪纸呢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行了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的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随后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和最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是我国的艺术瑰宝之一。十大国粹排名第8位的是围棋。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围棋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者是棋，后来呢，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或者是围棋，这样围棋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就固定下来了。围棋属于中国古代四大艺术方式之一，这四大艺术方式呢是琴棋书画当中的四艺之一。琴棋书画当中的棋其实指的就是围棋。南北朝时期，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棋盘，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9品制。围棋逐渐地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科目，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唐代出现了棋士赵官职，中国的围棋在公元7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很快就在日本流行开了。围棋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合为一体，既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又可以提高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且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动。十大国粹排名第7，瓷器。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发明的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造出来的精美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到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也博得了世界瓷国的光荣称号。我们再来看十大国粹排名第6的是茶道。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是世界茶叶的祖国，这也是世界公认的。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种茶、制茶、饮茶都起源于中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在距今7000年

0: 前的神农时代，中国就发现了茶叶，并且知道了茶叶具有神奇的药用作用。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是中国的茶叶鼻祖。神农不仅是中国的茶叶鼻祖，同时神农也是全世界的茶叶鼻祖。茶叶是最天然、最健康的饮料，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十大国粹排名第五，汉服。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和华服。汉服是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其由来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连续几千年，华夏人民也就是汉族一直不改的服饰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称为汉服。自炎黄时代，皇帝垂衣裳而治天下，汉服已经基本形成。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制，到了汉朝已经全面的完善并且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随后各朝代的汉服虽有局部的变动，但其主要的特征是不变的，均是以汉代为基本特征。汉服也称华服，最能够体现汉族人的儒雅内秀、神采俊逸、雍容华贵、美丽端庄的气质。十大国粹排名第四，京剧。京剧，中国五大戏剧之首，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清代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和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式，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之内开始快速的发展，直至民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京剧为演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手段作用，分布在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中国。十大国粹之第三名，中医。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一般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中医呢也称为汉医。中医学之中包含的中药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食有医药的传说，因此中药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神农时代。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国经典完成距今于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中医。
1: 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化妆是女生的必备技能，而腮红是美化肤色必不可少的化妆品，因此腮红的画法好坏就直接会影响到整体的妆容。在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当中，我给大家带来了4种腮红妆，让你瞬间变成魅力女人。面对不同的场合与环境，我们所需要的妆容都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妆容需要选用不同的腮红。腮红是最能够修饰脸型的化妆品了，但前提是要针对自己的脸型、肤色和不同的场合要选对腮红才行。腮红能够给人带来好的气色，但是腮红还是需要使用得当的。下面呢，就给大家分享4种不同场合的腮红画法。首先是职业系腮红，职场上需要庄重一些的妆容，因此呢，偏暗红色系的腮红不仅能够勾勒出好的脸型，还能够给人干练的感觉。 我们来说说画法吧。这款妆容主要是以顺时针打圈的方式来上妆的，在苹果肌的附近清扫暗红色系的腮红，朝着顺时针的方向打圈，在颧骨上方到眼角的这个位置要用腮红刷。

将腮红妆稍稍的向上提拉。再有就是优雅系的腮红，优雅系的腮红妆非玫瑰红的腮红莫属了。这款腮红妆要使用 U 型的画法为主。怎么画呢？上妆的时候啊，腮红刷呈现 U 型在脸颊上轻扫，慢慢的呈现脸颊的立体感。为了立体感更加明显，可以拉高腮红妆的最高点。在画腮红的时候啊，要注意从颧骨的中心区开始上妆，然后轻扫向耳根的方向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是潮范系的腮红了，很多人呢喜欢用橘色系的腮红，因为橘色系的腮红看起来十分有活力，潮范十足，非常适合参加一些时尚聚会和娱乐性比较强的聚会。具体的画法呢就是这样的，在上腮红妆之前，最好先用色号比较大的粉底，这样呢可以让肤色看起来更加自然。用腮红刷蘸取腮红，从颧骨朝太阳穴的方向轻扫，接着呢又从耳朵处往颧骨的方向回扫，多重复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款妆容呢要比平时刷的宽一些才会更好看。在结束的时候，最好从颧骨处顺着咬肌的方向竖直的往下刷几下，制造出阴影感和立体感。最后呢是阳光俏皮系腮红，阳光的腮红妆适合肤色比较健康一些的女生，因为这一款腮红妆啊可以让你看上去有被太阳晒过的感觉，非常适合户外运动型的美眉，你还可以带上它去郊游。画法是这样的，蘸取橘红色的腮红之后啊，从颧骨针部横跨颧骨部位轻扫向耳朵的方向，然后呢再蘸取一些腮红，接着在鼻翼两侧要加重腮红的晕染，让被太阳晒过的妆感更加明显。用腮红刷重新蘸取腮红，在鼻翼两侧的位置加重腮红的晕红感，让整个晒伤妆的妆效更加的明显，让你成为健康的美眉。画得好的同时呢，腮红的颜色也是要选对的，这样才能够给自己增添色彩。如果你是白皮肤，那么恭喜你，基本什么颜色的腮红你都是可以驾驭得来的，特别是一些清淡软萌的颜色，在白皙的皮肤上效果会更好一些。淡粉色、明亮的珊瑚色、奶油杏子色等都非常适合白皙的皮肤，上脸会看起来非常健康而且很自然。如果你的肤色偏黄，亚洲大部分人都是偏黄的肤色，这时候选对腮红的颜色就很重要了，可以中和皮肤当中的黄色调，让气色看起来更加明亮和精神。选取橘粉色、暖色调的紫色、深桃色都能够扫去皮肤当中暗沉的问题，让皮肤看起来通透有气色。小麦肤色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性感又迷人，虽然不是很符合东方的审美，如果你是这种肤色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偏黑的肌肤呢，在选择腮红上主要是明确轮廓和提亮肤色整体的质感最为重要。深桃红色、暖棕色、橘色都会给偏黑的肌肤赋予漂亮的轮廓和健康性感的气色。好了，丽人们，方法交给你了，美丽就要靠自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爱一个人就是护他安好，陪他到老。我想和你一起老，从红颜到白发，从牵手到光阴的尽头，时光深浅，携手一起老。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共同分享作者春暖花开撰写的文章《我想和你一起老》。一直相信这人来人往的路上，总有两片叶子沐浴同样的阳光，总有两朵花散发着同样的芬芳。心灵的香气是灵魂深处最深的懂得，懂你是月圆时站在窗前隔山隔水的牵挂，是行遍千山万水灯火阑珊处那匆匆一眼的回眸，是心灵的感动在平淡相守中愈加深厚的沉淀，是美好的情愫在日月积累中点滴的蔓延。有些情感看似淡若清风，却是深情款款，如若是一首诗，便是字里留念，回味无穷。纷扰的尘世好像有一个人能陪我，如菊般静静的地老天荒。春看百花，秋赏月，夏沐凉风，冬赏雪，在向晚的黄昏里俯瞰万家灯火，坐在岁月的光晕里看一场岁月静好。年岁更长，便向往那些温和明净的画面和寻常温馨的生活。有的时候平淡远胜于坐在繁华里。蒋勋说过，最深的爱情是一句平安，胜过所有的语言。那么，我只需要你平安，与漫长的光阴，与我一粥一饭，看一路风景。总有些真情要用最深的陪伴来成全，总要有些铭记来暖这一路的山高水长。爱情是懂得，是慈悲。那时你青春年少，我芳华正好，我爱你灼灼的容颜。此时即便你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我仍爱你深浅的皱纹。看是四月天空的那一场烟花绚烂，是八月桂花的香心远，是寒梅映雪的无悔。无论是瞬间开到荼蘼，还是到老了相互搀扶在夕阳下的身影，

的点滴装针在心底，年华老了，对你的情却依旧，不是因为与你一起走过的风景有多少欣喜，只为那份珍惜与懂得。温一盏岁月的茶，让清香致远，尘烟袅袅，日子便有了烟火的味道。喜欢这份恬淡，有阳光的沐浴，有小草的清新，还有自然和简单。心念如水的日子，我与你依偎在一起，看风月流转，温凉交替，看红尘熙攘，世间百态，看天空颜色晨昏变幻，看月华如水，百转千回。因为简单，心是澄明的，且波澜不惊。光阴虽静寂，却有我喜欢的温暖而清凉的味道。生活不再是浮在纸上的华丽，而是经历了日月绵长、人间冷暖后的珍惜和懂得。过尽千帆，愿用一颗平和温润的心，陪着你与山水、光阴、草木、烟火相安，共享尘世的暖。我知道这样的时光我喜欢，你亦会喜欢。这世间所有的经历都是用来珍惜的，所有的深情一定是叠加而生成的。我不知道由春到秋的距离会有多少时光要流逝，也不知道从红颜到白发要有多少风雨得走过。我只知道心与心的距离要用懂得来衡量。谢谢你给我的那张叫做一生一世的素笺，让我能伴着日月在上面种花、种树、种光阴，让我能够洗尽铅华，在尘世烟火中只为一人流连辗转，低眉成一朵莲。也许这一生最幸福的事，就是牵起所爱人的手，于平淡中走过风，走过雨，走过所有的悲喜，然后和你庭前煮酒看落花，对看双染白发。每天黄昏，我都会为爱着的那个人点亮一盏温暖的灯，然后一起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听着他讲这一天的经历，陪着他简单的笑，紧张着他的紧张。那一刻，房间里溢满了烟火的味道，心自是欢喜的。多么希望在远离红尘喧嚣的青山绿水旁，能和你有一座房子，不需要很大，屋后植果树，房前种花草，要有一扇窗子，我每天清晨坐在窗前的阳光里写字，然后一抬头也能看见窗外向我微笑的你。这便是此生命运赠予我最纯美的光阴。我想和你一起老，抚摸你那再熟悉不过的脸庞，看你那日渐苍老的容颜，和你走过河流和山川，越过坎坷和风雨，将彼此融入生命。我们就这样时光清浅，携手一起老，看朝霞起夕阳落，看野花开在山坡上，看月圆缺，与你共沐四季的阳光，在一衣一饭的朴素里相依相伴，红尘岁月，我在，你在，情意在，便是我许你的一世春暖花开。当我老了，眉眼低垂，鬓染风霜，唯你心中深藏着我的青春，仍那般葱茏。当我老了，背影弯曲，步履蹒跚，唯你眼里洋溢着爱恋，仍那般澄澈。岁月那条河，我们一起趟过；人生的聚散，我们一起经过。当我们老了，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拐杖。我一生最温暖的事，就是途中与你相遇，然后相濡以沫，共闻花香。只愿这一生，饭是和你一起做的。

水是你端的，我爱你是你说的，如此到老多好。是啊，谁不想找到那个可以一生相伴到老的人呢？文章写得真美，愿现实中的我们也有如此的好运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可谓是口碑炸裂，逆天神作。而其中的主演埃米尔·汗更是再次圈粉无数，成为网络话题人物。之所以我们说在，是因为早在多年前，埃米尔·汗就凭借《三傻大闹宝莱坞》红遍亚洲，在中国也积攒了强大的人气。如今无论新老粉丝提起埃米尔·汗时，无不称赞他是个全能影人，印度良心。除去他本身对于电影的热爱和敬业，他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也都让人肃然起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打开一本名为《埃米尔·汗我行我素》的书，去书中认识电影之外你不知道的阿米尔汗。2017年，阿米尔汗我行我素一书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全面记录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书中有50多张珍贵的照片，以及众多导演、演员、评论人等。他们有的是阿米尔汗的合作伙伴，有的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从各方角度完整呈现了这位传奇演员是如何成为影星，又如何从影星成为印度良心的进化之路。阿米尔汗我行我素这一书，每一个章节都是十分生动的开头，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片段，或者是阿米尔汗参演的影片桥段的精彩描述，同时还穿插着各大媒体对阿米尔的点评以及他本人的金句。全面、精彩、权威可以说是这部书的特点。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与译者在书中留下的独白。一个是在1988年因为听到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主题曲而从此痴迷的作者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一个是2010年因为一部叫《三傻大闹宝莱坞》而从此视阿米尔汗为人生导师的译者白迪。阿米尔汗的魅力竟能跨越时空、跨越国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令人惊讶又感到有趣的是，阿米尔汗虽然出生于电影世家，仿佛可以套用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说法。然而阿米尔汗的父亲塔希尔·侯赛也是印度的知名电影人，他从一开始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远离电影产业。塔希尔认为电影产业变数太多，不希望孩子深陷其中，相反更希望儿子能成为工程师或者医生。然而无论是血脉的影响还是冥冥中的注定，年轻的阿米尔还是深深爱上了电影行业，甚至想为此辍学从影，这而让他和家人为此争论不休。他坚信文凭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或许正是今后他在影视道路上取得成就的必要因素之一吧。2017年，当《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火了之后，阿米尔汗身材的改变也成为大家的泪点。他为了影片的需要让体重暴增至97公斤，而后又狂减25公斤，练就一身完美肌肉。先是扮演人物老年，接着又扮演年轻时的样子，不靠硅胶，不靠假体。这种对电影的执着真的是我们国内许多小鲜肉应该学习的。而这仅仅是阿米尔电影路上的小插曲，早在他年轻时就曾大跨度扮演老年角色，人到中年后又尝试扮演小年轻。 有时候为了角色需要，他甚至会特别留起胡须和长发，绝不依靠道具。而且在自己凭借诸多正面角色成为明星时，又突然选择了反面角色。这些不断的改变和较劲儿，使埃米尔在不断追求艺术诉求与商业利益的双丰收。他在名声大噪之后，总是能锦上添花，每一部电影都在创造新的模式，之后又将其打破。同时他的电影还都勇敢地触及社会问题，比如《我的个神呐》，关注的是

对宗教问题，三傻大闹宝莱坞是向教育体制发问。巴萨提的颜色推动国家修订了反示威游行法令等等。可以说阿米尔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改变，他是印度电影的权威，同时又是打破这一权威的人。另外，书中还记述了女演员南蒂塔达斯爆料的与阿米尔合作时的有趣经历。有一次剧组在等车，阿米尔叫剧务拿一杯咖啡，接过杯子的时候故意打翻，南蒂塔以为热咖啡就要泼到自己身上了，吓得尖叫起来，结果发现杯子是空的，从杯子里溅出来的是一只手镯。看来阿米尔是一个在拍戏时认真严肃，不拍戏时就热衷搞点恶作剧的人。翻开这本书，阿米尔的人生从八岁开始一幕幕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八岁第一次听制片人爸爸开会讨论剧本，阿米尔的一生就和电影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缘分。从冷暖人间印度往事，到地球上的星星，再到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他的荧幕形象从青年偶像到拥有完美身材的硬汉，再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印度良心，他的身份从单纯的演员逐渐成为身兼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等多重身份的全能影人。演艺圈里明星耍大牌屡见不鲜，但在阿米尔汗的剧组里，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三傻的导演在拍摄结束后这样回忆，电影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这全归功于阿米尔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是拍电影时大明星说他要喝咖啡或者白兰地什么的，这种散漫之风就会影响到所有人。但要是大明星为了仅仅三个镜头在片场默默坐上12个小时，那他的热忱就会影响到整部电影。这样的精神会激励灯光师、音效师，甚至到管推车的小伙子。据该书引进方摩铁图书营销编辑张瑞军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是印度知名影评人、作家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为了完整回顾阿米尔从影至今的经历，他跑遍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几乎采访了每一位曾与阿米尔有过合作的导演，最终写就了15万字详尽记录，精彩呈现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传记。我想对于每一个喜欢阿米尔汗的影迷来说，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电影之外的他，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惊喜。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张杰的一篇文章，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人总是要生病的，躺在床上，不要说头疼，浑身的骨头疼痛，翻过来覆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都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思茶饭，没有胃口，高烧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简直不如死去好。这时你先想起的是母亲，你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的摩挲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那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好像你不管生什么大病，也不曾像现在这样难熬，因为有母亲在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不过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生命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头上一下一下摩挲的手掌。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过的那碗热汤面，以后你长大了，有了出息，山珍海味已成了你餐桌上的家常，你很少再想起那碗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穷凶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自己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真是你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于是你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你小时候那样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地往干涸急需浸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的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相信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他曾经如此的爱着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到无法再为他制造快乐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月亮，即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也不曾。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做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也不贵的小菜，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似乎也并不困难。可是你的期盼落空了，不要说一个小菜，就是为你烧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你想求其次，什么都不说，打个电话也行，电话就在他身边，真正的不过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现在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融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味美竟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一样。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等你饿急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把它硬吃下去。当你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向西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看过了这场病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

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从此以后，你不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比和一个人什么都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个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是啊，小时候都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发现生活的残酷。亲人可能猝不及防地离去，爱人可能突然要说分手，明天不一定会更好，未来可能要继续一个人前行。最后，正如文中所说，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愿你会懂得珍惜，在长大的路上好好陪伴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人吧。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作者是张杰。一起分享了这篇文章，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

0: 赞诚意出品。
1: 上回书说到，朱温接到了刘守光的求救信，是点兵十万，兵发幽燕呐。俗话说得好，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那个行军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呐。正印先锋宁国节度使王茂章，副先锋潞州招讨使韩晴，会合魏博明州行州的人马。这魏博呀，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县东北，明州呢在永年东南，行州就是现在的邢台。四路合兵在博乡扎下了先锋大营。晋王李存勖听李嗣源说出了这个消息，马上和王荣王楚直调兵遣将，马不停蹄赶到博乡野河北岸，和梁军严阵以待，大战是一触即发呀。晋军刚到野河的第二天，军兵来报，启禀王家千岁，梁军先锋王茂章前来营门之前讨敌骂战。李存勖摆摆手，退了下去，再探再报。是，军兵转身出了金顶黄罗帐。李存勖看看王荣跟王楚直，又看了看李嗣源，大王兄点兵五千，高行州守护大营，二位王叔跟随孤刀阵前会一会这个王茂章。李嗣源出去点兵五千，晋王和众人是纷纷上马，九声炮响，呼啦超撞出辕门以外，队伍往两边一分，二龙出水势列开了阵势。李存勖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但只见对面当中间一杆皂缎色先锋大旗，三丈标杆葫芦金顶，皂缎色的飘带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王字，旗脚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头戴象鼻子宾铁盔，朱缨倒挂，身披宾铁连环甲，大放光华，胯下骑翻江倒海乌龙战马，手中提开山月上刻宣花。再往脸上看，赤红脸红眉毛，鸭耳毫毛一眨多长，两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凶光四射，塌鼻梁大嘴叉锯齿獠牙，扎里扎沙连鬓络腮的胡胡须，这个人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李存勖可不认识。李存勖是不认识他，从来也没见过呀。这个王茂章啊，是南方的战将，此人乃是泸州合肥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他原来啊是淮南吴王杨行密手下的猛将，杨行密病重了，要把他的长子杨沃调回金陵府接替王位，杨沃宣州观察使的位置就得由这个王茂章接替。杨沃一离开宣州，想把自己的亲兵和在这儿积攒的钱财呀都带走，按说这个呀无可厚非，也不知道这位王茂章啊哪根弦儿搭错了，他是死活不同意。您想，那杨沃心里头能不恨王茂章吗？杨行密一死，杨沃继位以后立马就派出大兵收拾王茂章。王茂章干出这个没有眉眼高低的事儿来了，把南吴的皇上给得罪了，知道自己在南吴这边啊是别打算混了。上哪儿啊？他离开了宣州啊，跑到了割据两浙的吴越王钱镠那儿去了。朱温称帝，钱镠呢向朱温称臣。钱镠这吴越王还是老朱封的呢。朱温和王茂章打过仗，知道他是个将才，一听说他在钱镠手底下呢，立刻就把他招到了开封。俩人一见面，朱温说我得给你改个名字。王茂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你犯了字会了，我太爷叫朱茂林，你叫王茂章，你跟我太爷一辈，这合适吗？这个改名叫王景仁吧。其实呢，现在这个王茂章啊应该叫王景仁，我是说习惯王茂章了，咱这书里头啊就不改了。说完王茂章

呢，咱再说他带这个人马，李存勖一看呐，眼睛差点没给晃瞎喽。只见梁军的骑兵在前，步兵在后，骑兵分为两队，左边一队骑的都是白马，这些马是一根杂毛都没有，有别的颜色拿镊子都给他揪了去。右边这队呀，全都是红马，火炭红啊，那真叫是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血。战马上这些骑兵啊，骑白马的银盔银甲都是纯银的，那兵刃都是纯银的，骑红马的都是金盔金甲，纯金的，不是纯金的包退包换，武器也是金的。这些骑兵啊，全都是衣着华丽，气势不俗，一个一个的撇着辣嘴，高高在上的样子。李存勖编了话了，这是打仗来了吗？这个哈，朱温这是派人上我这儿炫富来了。李存勖都看成这样了，王荣、王楚直那看得更是目瞪口呆呀，禁军们看得更是瞠目结舌，没见过这么有钱的军队，没见过这么气势的骑兵啊！哎呀，什么时候我们都能混成这样啊？当兵当得跟少爷似的。李嗣源呢，虽然也被晃了一下子，可是他这个脑瓜里很清醒啊，瞧见手底下这些军卒对梁军满眼都是羡慕和嫉妒，心里说这可不行啊，咱们是来打仗的啊，光有羡慕不行啊，还得有恨呐、啊。他为了鼓舞斗志，就说了：“三军儿郎，你们看见没有啊？对面那些人全都是一些个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甭羡慕他们。待会儿啊，我一下令，你们往上招呼，从这些人身上扒下什么来，都是你们的。”嚯，李嗣源这话管用了，禁军们这眼睛都红了。太保千岁，您赶紧下令得了，我们这就过去抢去。抢去像话吗？哎，不是，我们这就前去杀敌。哎，这还差不多，别着急啊，咱们得听晋王的。李嗣源是真会调动军卒的积极性啊，这是要打仗吗？啊，这是要抢劫呀，这是。就在这时候，王茂章一催坐下马，马贯两军阵，冲着李存勖用手点指，对面可是晋王吗？本先锋名叫王茂章，奉了我家大梁皇帝之命，作为前部先锋救援幽州，知时达物，下马归降，在我家皇帝驾前称臣，如若不然嘛。说到这儿，他一抬腿，把金短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摘下来了，用斧子一比划，嘿嘿，让你在毛家的斧下做鬼，杀你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李存勖一看这王茂章是真狂啊，在阵中就问上了，哎，我说你咋咋呼呼半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的名字呀？朱温手底下有个王彦章，你们俩什么关系呀？王茂章一撇嘴，一拨了脑袋，你要问我和王彦章什么关系吗？啊，你们什么关系？嘿嘿，王彦章毛家没听说过呀。好嘛，名扬天下的铁枪无敌将，他愣告诉没听说过，你说这家伙有多狂吧。李存勖暗想，嘿，同行是冤家，都在朱温驾前称臣，互相瞧不起，踩低别人抬高自己，你们这圈子真乱，我也别跟你废话了，开打吧。想到这儿呢，他朝两边看了看，诸位将军，哪一个愿意到阵前走马，给孤家拿下这个无耻的狂徒啊？他这一问，雄霸大茬了，王家千岁，王茂章这小子满嘴不说人话，末将愿意出马会斗于他。李存勖说，熊将军出马可要多加小心，孤家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谢王家千岁的吉言呐、啊，末将这就到阵前把他这脑袋给您拿回来。说完了，他是拱当催马够奔阵前，啪双脚一扣蹬，王茂章休要猖狂，晋王麾下护驾将军雄霸在此，特来取你的首级献给我家千岁呀。

王茂章上下打量来的这个黑的脑袋，身高足有一丈都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长得凶眉恶目，岁数不大，20左右岁，头上戴皂缎子软扎巾，三根软翅朝天，身上穿皂缎子绑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红绒绳勒十字盘，一巴掌宽的丝纶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皂缎色的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丈八冰铁点钢枪，枪缨子压在冰盘大小，枪头子跟个大铁锹似的，瞧这意思，这位是员猛将。俩人都报了名姓了，没什么话说，王茂章抡开开山月，力劈华山，往下就砍。熊把大枪抡圆了，往上一兜，崩出斧头去，枪扎一条直线，直挑王茂章的前心呐。王茂章和大斧子用斧杆一架，横下里一推斧头，小鬼推磨奔着熊霸脖子就来了，熊霸赶紧一大低头，斧子擦着脑瓜皮过去了。就这样，两员将各举兵刃，是打在了一处，两个人力气头上差不多少，那就得看谁的招数巧，打仗的心眼多了。一霎时啊，是叮叮当当，兵刃磕碰乱响，四壁齐摇，打了个难解难分。王茂章岁数大点，可是他这个经验丰富，熊霸岁数小呢，可是站着一个猛字，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一老一小这二位互不相让，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50-60个回合难分高低上下。梁军阵中的副先锋韩晴替王茂章捏把汗呐，王老将军那么大岁数了，对面上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可不软呐，马快枪急，力气又大，时间一长喽，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老将军顶不住了，就得吃亏呀。得了，两军阵前斗兵不斗将，放着龙骧神杰红白二马军不用，跟他费这个力气干嘛呀？韩晴把怀中的令旗一举，红白二马军听令，给我往上冲，步军随后掩杀，捉拿李存勖。红白二马军得到命令，哗啦就冲出去了，万马奔腾啊，马蹄子踏得地皮乱颤，这个气势就别提了。李存勖见到大梁国的骑兵出战了，他是仰天大笑啊，土鸡瓦犬也敢和我沙陀骑兵作对，大王兄横冲都伺候。以前咱就说过，李存勖的横冲都骁勇善战，那在历史上都有名啊，一色的都是骑兵，黑衣铁甲来去如风啊，马到之处所向披靡，按现在的说法那就叫特种部队。这些人不敢说一个人当100个吧，以一当十没问题。李存勖一下令，李嗣源把方天画戟一举，代替军令，横冲都听令。刚才我跟大家伙说什么来着？给我把朱温的骑兵可劲儿的招呼，从他们身上扒下来的东西都归你们，别客气，给我杀！这些人都憋了半天了，看着对面那些人呐，这眼睛红的都发紫，可得到命令了，嗷嗷怪叫着往上冲啊！这回可劲儿的招呼啊！这不是打仗，纯粹就是打劫呀！禁军这边步兵也急了，好东西那不能都落在骑兵手里头啊！李存勖抽出损磨鞭，一马当先，带领着步兵一窝蜂也冲上去了。禁军打仗是如狼似虎，梁军可就倒了。

仗跟抢啊。两军阵前一场混战，晋军太勇猛了，这些骑兵啊横冲直撞，把大梁国的大阵给冲的是乱七八糟，全军上下乱成一团，拥挤踩踏死者不计其数，被杀的是尸积如山，众梁兵哭爹喊娘，拖号喊，扔兵刃，跪地投降。这一场混战，梁军被打得嗷嗷哭，晋军这边啊都乐出鼻涕泡来了，杀死杀伤俘虏梁军三四千人，王茂章韩擎是大败而走，退回了先锋大营。多亏了大营之内兵多呀，冲出来人，和晋军又是一场混战，这才算止住了晋军的攻击。要是人少的话呀，先锋营都得丢喽，军营后边就是野河，那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李存勖带兵和大梁国一交战，就来了个碰头彩，可把王荣和王楚直给后悔坏了，就恨自己呀怎么没回去叫人呢。大梁国的人马这多少好东西呀，哈，全让李存勖给得了去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李存勖乐坏了，王茂章就哭了。当夜晚间带领着三万人马悄悄地渡过野河桥，退到了野河的南岸。他再也不敢轻敌了，沙陀骑兵太厉害了，人家这边四五千人，差点没连自己四五万人的先锋营给端喽，太恐怖了这个。他退回了南岸，深沟高垒，不敢出战了，就等着张归霸跟朱有圭来喽，再跟李存勖算账吧。他怎么着咱们暂且不说，还说李存勖回去以后，就和王荣、王楚直、李嗣源商量，说明天呢，让王荣和王楚直每人出兵一万，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到野河南岸，把王茂章一举歼灭。等那俩人走了，李嗣源就跟李存勖说，王家千岁，今天呢咱们打胜仗纯属出其不意，再加上朱温的龙骧神捷红白二马军轻敌大意，如果说到了河对岸，大梁国人马众多，我们沙陀的骑兵都算上才有一万来人呐。河北的两路人马呢只善于守不善于攻，单凭我军作战恐怕还是难以取胜啊。李存勖闻听此言还不高兴了，大王兄，你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大梁国的人马经此一战恐怕已经是闻风丧胆，我趁着打铁把他们一网打尽，等待何时啊。我听说朱温从汴梁兵发十万，若是等到梁军后援一到，这仗岂不是更没法打了吗？李嗣源一听李存勖这么说，就不能据理力争了，主要是一争执，李存勖就该多疑多想了，那样呢反而不美，他只得是一抱拳，王家千岁乃是三军主帅，末将唯有马首是瞻，听候调遣，我先退下，王家千岁早些休息，明天再做道理。李存勖一摆手，王兄也征战了一天了，趁早安歇吧。他这表面上啊说话还算客气，实际上这是生气了。李嗣源退出金顶黄罗帐，怎么觉得这事怎么别扭，必须得找个人呐劝劝李存勖，要不明儿个他贸然出兵，非败在梁军之手不成。我是老晋王的一子干儿啊，老爷子对我视如己出，比那亲儿子都亲呐。临了末了说要把晋王之位传给我，我没答应，因为老爷子有亲儿子呀，子承父业理所当然，干儿子总归是干儿子呀，不能喧宾夺主。可是李嗣源这么想呢，李存勖始终对他呀是怀有戒心，必定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李嗣源呐理解这个，所以呢只要是李存勖坚持的事儿，他是绝不反对，但是不反对归不反对呀，也不能眼瞧着兄弟吃亏呀，说什么也得找人劝劝他呀，找谁劝呢？哎，有了，找军师张成业呀。

0: 你别瞧我这大哥的话他不听，七哥的话呀，李存勖准得听。心里头这么想着呢，他可就奔了张成业的帐篷了，跟外边看守的军兵一说，军兵进帐回禀，张成业很快就出来了。他一瞧李嗣源这脸色就乐了，哎呀，太保千岁，里边请吧。来到了大帐之内，李嗣源刚要张嘴，张成业一笑，太保千岁呀，晋王是不是明日要渡河，一举歼灭梁军呢？您呢，说破了厉害，晋王不听，千岁要找老奴去做说客吗？李嗣源是双竖大指，哎呦，我的张先生，您可真是孙武子在世，诸葛亮重生啊，料得一点都不差。我就是请您呢去劝说晋王的。嗯，太保千岁，我也知道您啊里外为难，深了不是，浅了不是，说话不太方便，那老奴就勉为其难去走一趟吧。晋王千岁呀，兴许还能给我点面子。嗨，张先生您客气了，您要去了，亚子是一定得听。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老李是不惯于详细的陈述，话总是横着出来，虽然没意思吵嘴，于是两下不来台。
3: 我不能再去，还是那群人，昨晚上还没把人丢够，再找不上点是怎着？
2: 李太太的脸都气白了。正是因为那个才必须去，叫他们看看到底那些坏招能不能把谁的鼻子擦了去。
3: 自然不是你的鼻子，
2: 我叫你去你就得去，还有太太们呢，
3: 不去定了，偏不去。
2: 老李知道这非闹一阵不可了，可是有什么意思呢？况且犯得上和小赵赌气吗？赌过这口气又怎样？算了吧，爱去不去我才不在乎呢。正在这么想着，小英发了话：
3: 妈，咱们去，今儿个要再吃那大块肉啊，我偷偷的拿回把叉子来，多好玩。
2: 老李借这个机会结束了这个纷争。好了，英去，玲去，妈妈也去。太太没言语。我5点回来，都预备好了。太太没言语。5点老李回来，心里想，太太准保是蓬着头发散着腿，一手的白面渣。还没到街门，看见英玲马老太太都在门口站着呢，两个孩子都已打扮好。老太太，昨儿个晚上没……老李找不到相当的字眼向她致歉。
3: 没有。
2: 老太太的想象猜着了她应当说什么。
3: 今天又出去吃饭？
2: 是。老李抱起铃来。没意思。
3: 别那么说，这个年头在衙门里做事儿还短得了应酬？我那个儿……
2: 嗨。老太太不往下说了，叹了口气。李太太也打扮好了，穿着件老李向来没看见过的蓝皮袍，腰间瘦着一点，长短倒还合适，设若不严格的挑剔。
3: 妈的妹妹借给我的，
2: 李太太说，赶紧着补了一句，
3: 你要是不……我就还穿那件棉袍去。
2: 那天买的材料为什么还不快做上？问题转了弯，她知道不必把皮袍脱下来，也没回答丈夫的发问，大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她的头梳得特别的光，唇上还抹了点胭脂，粉也匀得很润，还打得长长的眉毛，这些综合起来叫他减少了2岁在乡间长成的年纪。油味对于老李也有些特别。
3: 东屋大妹妹给我修饰了半天。
2: 李太太似乎很满意，为什么由坚决不去赴宴改为高高兴兴的去，大概也与大妹妹有关系。老李想到，不便再问。
3: 马奶奶看家，大婶看家，我们走了。
2: 李太太不但和气，语声都变得委婉了些，大概也是受了大妹妹的传染。小赵请的是同和居，他们不必坐车，只有那么几步。可是这么几步，英也走了一脚尘土，一边走一边踢着块小瓦片儿。被爸说了两句不再踢了，偷偷的将瓦片拾起藏在口袋里。怪不得吴太急急于纳妾，吴太太的模样却是难以为情，虎背熊腰似乎也是个练家子，可是一对改足脚又好像不能打一套大红拳，大概连太极都得费事。 横竖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块四方墩肉，上边放着个白馒头，非常的白，仿佛在石灰水里泡过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烧红了，眉毛和头发烧剩下不多，眉眼在脸上的布置就好像男小孩画了个人头轮廓，然后由女小孩把鼻眼等极谨慎的密画在一处，四围还余着很宽的空地儿，没法利用，眼和耳的距离似乎要很费些事才能测定，说话可是很和气，像石灰厂掌柜的那样。吴太极不敢正眼看太太，专看着自己的大拳头，似乎打谁一顿才痛快。邱先生的夫人非常文雅，只是长得不得人心，瘦小枯干，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发没多少头发，胸像张干纸板，随便可以贴在墙上。邱先生对太太似乎十分尊敬，太太一说话，他赶紧看众人的脸上起了什么反应，太太说了句俏皮话，他巡视一番，看大家笑了，他赶快向太太笑一笑，笑得很闷气。孙先生的夫人没来，他是生育节制的热烈拥护者，已经把各种方法试行了三年，太太是一年一胎，现在又正在月子里，做科员而讲生育节制近于大逆不道，可是孙先生虽讲而不伤于子女满堂，所以还被同事们尊敬，甚至于引起无后的人们的羡慕，子女是天赐的，看人家孙先生。倒还是张大嫂像个样子，服装打扮都合身份与年纪。小赵的太太没来，不，没人准知道他有太太没有，他自己声明有个内助，谁也没看见过，有时他在北平，有时他在天津，有时他也在上海，只有小赵知道。有人说赵太太有时候和赵先生在一块住，有时候也和别人同居，可是小赵没自己这样说，也就不必相信。有太太们在座，男人们谁也不敢提头天晚上的事儿，谁也没敢偷着笑李太太一下，反之大家都极客气地招待她和两个小孩。老李把各位太太和自己的比较了一下，得到个结论，夫妻们原来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儿，将就是必要的，不将就只好根本取消婚姻制度，可是取消婚姻制度岂不苦了这些位夫人，除了张大嫂，他们连一个享受过青春的也没有，都好像一生下来便是三十多岁。方敦的吴太太，牙科展览的邱太太，张大嫂和穿着别人衣裳的李太太都谈开喽。妇女彼此间的知识距离好似是不很大，文雅的大学毕业邱太太爱玲的老虎鞋，问李太太怎样做，方敦太太和张太太打听北平的酱萝卜属哪一家的好，张大嫂与乡下的李太太是彼此亲家相称，所提出的问题都不很大，可是彼此都可以得些立刻能应用的知识与经验，比苏格拉底一辈子所讨论的都有意思的多。据老李看，这些细小事儿也比吴先生的太极拳与纳妾，小赵的给所长太太当差，张大哥的婚姻介绍更有些价值。而且女人们，特别是这些半新不旧的妇道们，只顾彼此谈话，毫不注意他们的丈夫，批评与意见完全集中在女人与孩子们，绝牵涉不到男人身上，男人们一开口就是女的怎样讨厌。老李颇有些羡慕与尊敬女人的意思， 几乎要决定给太太买一件皮袍。饭吃得很慢，谁也没敢多喝酒，很有礼貌。吴太极虽然与张大哥坐一处，连一个切字儿也没敢说。孙先生也没敢宣传生育节制的实验法，只趁着机会练习了些北平的俗语，如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之类。小赵本想打几句哈哈，几次刚一张嘴，被文雅的邱太太给当头炮顶了回去。邱先生本要给太太鼓掌庆祝胜利，被太太的牙给吓老实了。邱太太用当头炮的时候，连下边一槽牙也都露出来，颇有些咬住耳朵不撒嘴的暗示。老李觉得生命得到了平衡，即使这几位太太生下来便是30多岁，也似乎没大关系。饭后，太太们交换住址，规定彼此拜访的日期，亲热的好。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晋王李存勖在赵州啊，和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楚之会盟，三家人马要合起来对付朱温的大兵。很快，大梁国的前军部队就到了亳乡了。在野河北岸扎下大营，先锋官王茂章在晋营之外讨敌骂阵，晋王李存勖率领人马出征，大梁国的副先锋韩擎就要用龙骧神捷红白二马军给晋军来个下马威，不过呀，适得其反呐，被横冲都给杀的是溃不成军呐，王韩二将败回了先锋营，连着夜儿的退回了野河南岸。梁晋两国河北交兵头一仗，晋军是大获全胜，李存勖觉得时机已到，要渡过野河把王茂章是一举歼灭。大太保李嗣源认为啊，虽然说是三家合兵啊，河北兵只善于守不善于攻，光指着晋军难以取胜。李存勖认为啊，不能贻误军机，大梁国的人马本来就多，吃掉一部分是一部分，他们要是合在一块儿了，那就更不好打了。李存勖一抬杠呢，李嗣源呢就没法往下说了，说多了李存勖又该以为啊他有不臣之心了，李嗣源没办法了，只得退出来去找张成业。张成业呢早就料到晋王要使这招了，这招啊确实不太可行，他就答应李嗣源呢去劝晋王。来到了金顶黄楼帐之外，告诉亲兵要求见晋王，军士要见王爷，当兵的都没回禀，直接就让张成业进去了。进了金顶黄楼帐，再往里走呢是李存勖的寝帐，寝帐啊就是睡觉的地方。张成业一看呢这李存勖正脸朝着里呢，连忙说了一声，老奴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眼看这一场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迫在眉睫，岂容我主安卧呀。李存勖知道张成业来了，再一听这话腾愣就坐起来了，张先生见到孤家说出这等话来，你这是何意呀？启禀王家千岁呀，敌我两军扎营只有五里之遥，时值寒冬，河道干涸结冰，如果王茂章率领凉兵冲过野河，敌众我寡，我军应该如何应对呢？李存勖一笑，先生此言差矣啊，孤速战速决，明日过河就把凉军歼灭，以绝后顾之忧。张成业摇摇头，哎，王家千岁，我军兵微将寡，要把梁军逐个击破，速战速决，敌军又岂能不知呢？王茂章必然在野河南岸深沟高垒，闭门不战，我们的晋军呐，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关夺寨，一时之间难以取下梁兵的先锋营啊。王茂章就可以等待张归霸、朱有圭的人马到来，到那时对我军造成何为之势？河北两路人马不善征战，况且王荣、王楚之都是善变之人，恐怕到时候一见梁军势力强大，他们又倒向朱温那边了，和梁军共同与晋军为敌，如此一来我军休矣呀。张成业这么一分析，李存勖一过脑子，当时吓出了一头冷汗，哎呀， 若非先生提醒，孤家险些铸成大错呀，还请先生教我破敌之策。张成业说道，依老奴之见，我军不如暂时退守高邑，与敌军拉开一定的距离，高邑县可攻可守，即使王茂章前来袭击，我军铁骑也能够发挥作用与之抗衡。下一步呢，咱们可以引诱敌人离开大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才能取胜啊。张成业一番言语，李存勖是茅塞顿开，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他一拍脑门，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啊，是方才我家王兄还劝我不要贸然出击呢，因为这个孤家还对他态度有点不好，先生这么一说呢，我是错怪大王兄了，嗨，孤得给我家王兄道个歉，顺手呢咱们商议一下破敌之策。张成业一乐，王家千岁，您跟我走吧，大太保啊就在老奴的帐中呢。李存勖哈哈大笑，哦，原来呀你是替我家王兄来做说客的呀。王家千岁，您也不能这么说，老奴是向里不向人，大太保这不也是为了您好，我这才来劝您的吗？就这样啊，君臣二人奔了张成业的帐篷，一撩帘，李存勖先对李嗣源一抱拳，大王兄，因为我军的安危着想，我却是言语不周，您还让张先生苦口婆心前去劝我，小王我知错了，还请王兄原谅。李嗣源连忙还礼，金王千岁，末将并没有记挂在心，错与不错的都无所谓，咱们的目的呢都是想早日完成先王的遗愿，既然您来了，咱们呢就把这个如何对付梁军的办法商量商量。于是三个人是秉烛夜谈，商量好了各自回帐篷休息。第二天，李存勖带领大军拔营起寨，人马奔了高邑县。这个高邑呀，再早不叫高邑，叫号城。想当初更始皇帝刘玄登基，八大奸臣潼关散将，逍遥王刘秀、刘文殊巡视河北，这刘玄得天下不得人心呐。刘秀就在众家功臣的推举之下，在告城南边的千秋亭登了基了。刘秀登基以后呢，把号城呢就改称为了高邑。为什么张成业一说退守高邑，李存勖答应的那么痛快呢？李存勖第一呀、啊、是听张成业说的比较有道理，第二呢他也有私心呢、啊、他想了，汉光武帝刘秀在那儿都登基坐殿了，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建立了东汉王朝，我呀也上那儿沾沾喜气儿去吧，说不定啊我借着刘秀的官啊，我也统一中原，再建立一个唐朝呢，甭管行不行，先去高邑待会儿去。您还别说呀，后来还真让李存勖给蒙上了。李存勖去高邑做皇帝梦去了，王茂章呢让沙陀兵给打怕了，也没敢过河追击，他认为呀这是进军的诱敌之计，他这一不追不要紧呐，挨了骂了。挨谁的骂呢？影王朱有圭呀。前文书咱们说了，王茂章是先锋，张圭霸是元帅，朱有圭是监军，朱温坐领中军走在最后。他们走着走着，他们蓝旗前来报告说，王茂章在博乡和晋军开战，是大败亏输啊。朱温一听气得直跺脚，王茂章这个废物啊，可惜我给他那么好的装备，这仗都给我打输了。他马上命令张圭霸、朱有圭，你们给我去趟博乡，督促王茂章立刻把面子给我找回来，否则后果自负。那什么张圭霸呀，为了保险起见，朕呐也卖卖老，你给我三万兵，我去偷袭李存勖的太原府。

记住喽，到了博乡一定要打起朕的旗号，迷惑李存勖。他不是打幽州占河北两路分兵吗？我端他老窝去，弄得他手忙脚乱，顾这儿顾不了那儿，是顾那儿顾不了这儿。您瞧这朱温这算盘打得多好啊，不说朱温领兵偷袭太原，还说张圭霸朱有圭来到了博乡。张圭霸还没说什么呢，朱有圭呀劈头盖脸就给这王茂章臭骂了一顿，说什么让他领兵过河到高邑去抓李存勖，不打胜仗不行。张圭霸就劝影王千岁呀，王将军的想法啊不算不对，这回咱们不是到了吗，等我观察一下地形，把李存勖的高邑城围住，咱们人多他人少，王荣跟王楚直啊都是墙头草，我军只要打一个胜仗，那俩人啊自动就前来报道。朱有圭一乐，张元帅你这跟我赶折呢，你这算窈窕折对不对呀、啊、您甭给我打这马虎眼，我呢看您是个老前辈，就听您的，观察两天，绝不能耽误着了啊。好好好，两天足矣，两天之后啊咱们就围攻高邑县。张圭霸领兵多年了，用兵谨慎，不打没把握之仗，这是个优点，可也是个缺点，太谨慎了，又违背了兵贵神速了。这样一来呢，可就让李存勖给逮着空子了。张圭霸的人马一到，李存勖就得到消息了，立刻擂鼓巨将，番汉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居中而坐，左边坐着李存勖、张承业，右边坐着王荣和王楚直，再往下边，左边是晋军的大将，右边是河北两路的大将，一个个跨剑悬鞭，插手势力，等着大总管分兵派将。李存勖首先站起来，跟众将就说了，今日我军探马来报，说张圭霸朱有圭已经跟王茂章合兵，在博乡扎下大营，据说连朱温都来了，我军没有对方人马多呀，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我们一样能够打得朱温望风而逃，大王兄请你分兵派将吧。他坐下了，李嗣源站起来了，先冲着帅案两旁边这四位点了点头，接着呢又冲下边的众家将官说了，各位将军，梁军势力强大不可忽视，朱温乃是之奸雄，张圭霸用兵谨慎，我们要抓紧时机呀、啊、趁梁军立足未稳前去挑战，诱敌深入，再用巧计破敌，不能让敌军造成合围之势，那样一来晋军危险，河北两位叔父的地盘也会落入国贼朱温之手啊。蒙晋王千岁不弃，嗣源忝为充当临时的元帅，还请晋王军师和两家叔父屈尊降贵，听我的军令，军中无戏言呐、啊、如果我派到谁的头上，各位呀、啊一定得捧捧我，我先在这儿托付一下。李嗣源一说这个，那四位全站起来了，我等四人愿听元帅调遣，马首是瞻呐、啊。李嗣源抱拳还礼，如此说来多谢各位，那我就开始派将了啊。他一伸手在帅案上拿起第一支令箭，李存勖、高行周听令，好家伙，头支令箭就派李存勖。李存勖、高行周站起来往帅案前边一站，双手抱拳高声答应，元帅要末将哪旁使用，命你等二人领兵一千渡过野河桥，到梁兵大营之外讨战，只能败不能胜，一定要把他们引到过了野河十里之外，安全返回高邑县城。高行周啊，保护王家责任重大，倘若王爷损伤一根毫毛，本帅是定斩不饶。高行周把腰板一挺，冲上抱拳，
元帅派末将保护王爷是对我另眼看待，您尽可放心，即使末将这条命没了，也绝不能让王爷损伤分毫。李嗣源一点头，好，下去点兵，保护王爷前去讨战，得令啊。李存勖、高行周齐声遵命，俩人先走了。李嗣源拿出第二支令箭，袁行钦听令，末将在，你带领2000骑兵在野河桥10里之外埋伏好喽，等待接应高行周，让过晋王的人马和梁军正面交锋，只许进不许退，后退一步你给我提头来见。末将遵令啊。赛典韦、袁行钦也下去了。李嗣源抽出第三支、第四支令箭，李从珂、石敬瑭听令，命你二人各自带领2000军兵在野河桥10里之外左右两侧埋伏。袁行钦和梁军一交手，你们二人两侧支援，不得有误，得令。这俩也下去点兵埋伏去了。李嗣源抽出第五支令箭，张成业听令，本帅命你领兵3000把守高邑城，等高行周和晋王回来，你不必出战，和高行周保护好王爷的安全就行了。是。张成业把令箭接过去了。李嗣源连发5支令箭，派的都是禁军禁将，连王爷都派出去了。王荣和王楚直纳闷啊，心说这都派的差不多了，还有我们事儿没有啊？要没有啊，那可太好了。俩人正琢磨呢，李嗣源拿起第6支令箭，王楚直听令，本帅命你带领本部军队20000，分作2队，在野河桥10里之外埋伏，接应李从珂、石敬瑭、袁行钦的人马，末将遵令。紧接着李嗣源又抽出第7支令箭，王荣听令，你带领本部20000军卒，跟随本帅到野河上游30里，渡过野河，奇袭梁兵的大营，有可能的话咱把朱温抓住是最好不过了。是，末将遵令。王荣先说了，李嗣源你真行啊，你让我跟着你抓我亲家去，这支令派的有水平。不提王荣怎么想了，咱们说这第一路人马，李嗣源和高行周俩人领着1000骑兵，说话聊天啊，就过了野河桥了，来到了梁军大营之外呀，是蹦着高的讨敌骂战呐，是什么难听骂什么呀。王茂章、韩晴假装听不见，就是不出战。其实像李存勖这种做法啊，很容易被人识破，轻易呢不会上当，可是活该他就能成功碰见朱有圭了。朱有圭听见外边骂战，把这个探马叫过来一问，探马说是晋王李存勖在外边骂战呢。朱有圭就问他们带多少人马来的，回王爷就带1000人。李存勖这么骂，王茂章为什么不出战呢？王将军说呀，这是晋军的诱敌之计，告诉我们紧闭寨门不准出战。嘿嘿，王茂章这是让李存勖给打怕了吧，你出去再探再报，顺手把王茂章给我叫来。是，谨遵王爷的将令。人家探马不是干这活的，朱有贞呐，愣把他给改成传令兵了，探马也不敢不听啊，反正啊都是给老朱家干活，干什么不是干呢？到王茂章那儿告诉他影王召见，王茂章准知道影王啊又是催促出战，忐忐忑忑进帐参见。刚一进来，朱有贞一拍桌子，啪嘟，胆大的王茂章，你和李存勖交手头一仗打败了，我家父王不曾怪罪于你啊，你就应该知恩戴德，戴罪立功啊，可你呢推三阻四的有10000个理由，今儿李存勖又来了，本王听说怎么着才带了1000骑兵，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还不出战呢？他骂你，你不上火吗？你不上火我听着都上火。王茂章慌忙跪倒，影王千岁，
李存勖所带1000人马

0: 使诱敌之计，他能怎么着啊？本王给你点兵三万，出营活捉姓李的，他跑哪儿你就追哪儿，他跑你就追，追到高邑县看他还往哪儿跑啊，马上拿着我的印信出去点兵，再要多说是格杀勿论。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王茂章也没辙了，点兵出战吧。出去点兵三万，点完了，三声号炮杀出营门以外，他看看自己的人马，再看看李存勖的人马，他乐了。怎么了？他觉得呀，朱有圭说的对，我这边连前带后十来万凉兵呢，李存勖的禁军连出来的带没出来的据说才有三万多人啊，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楚直，他们那些人马都是窝子横，守城还行，打仗啊全是废物。你瞧我这顾虑重重的，我这是为了什么呀？真让李存勖给我打怕了吗？哪儿跌倒的我从哪儿爬起来，今天呢我一定是一雪前仇。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啊，有一位女士跟母亲闹了别扭了，老人一看到她就把头扭到一边去，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位女士苦笑着说，人老了真跟小孩一样，我就是让她下次做饭的时候少放上半碗米，以免老吃剩饭，人家就不乐意了，怎么哄都哄不好，这可怎么办呢？在这一时段啊，东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拥抱会带给老年人什么样神奇的力量。

现在啊，咱们接着说回那件事情上去。这位女士说，有一天晚上她回家，看到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突然间觉得很心酸，就默默地走过去抱住了母亲。谁知道这位已经80多岁的老母亲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老太太说，我都好久没有抱过她了。母女之间的小误会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其实很多老年人啊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儿女轻轻地抱你一下的时候，当孙子孙女亲吻你的脸颊的时候，当老伴儿拉着你的手的时候，任何低落的情绪都会化为乌有，心中满满的都是安全感。假如长期不与别人有肢体的接触，人就更容易变得孤独，负面的情绪也相对更多，这其实就是皮肤饥饿在作怪。研究发现啊，缺乏父母爱抚的婴儿就会陷入到皮肤饥饿的状态，容易出现烦躁的情绪，对其性格养成和智力发育呢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被称为老小孩的老年人也有类似的问题，

缺肌肤之亲，可能会产生寂寞、不安、怅然、失落等负面的情绪。如果饥饿的皮肤经亲人的爱抚得到了营养，大脑截取了甜蜜美好的信息，就能达到身心舒缓的效果了。皮肤接触一直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肌肤之亲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需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触摸就被作为一种康复治疗的手段。美国医学专家指出，对于患脑功能障碍的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老年人，触摸疗法很有效。研究表明，当护理人员或者是家人对老年患者进行面部、头部、手部、肩部按摩的时候，通常能够起到舒缓紧张情绪、减轻肉体痛苦、放松肌肉的效果。抚触对于老年人的身心是有利的，这种作用往往会超过一般的药物治疗，让老年人感官更灵敏。抚触能够让神志不清的老年人对外界的世界刺激更加的敏感，使失灵的感触器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功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脑功能损伤的患者，接触握手、拍肩、抚额等抚触的治疗之后，能够使部分受损的神经功能得以恢复，甚至让失语的病人重新开口，让瘫痪的病人下地行走，更能改善卧床老人的生活质量，减缓下肢静脉血栓和褥疮、肌肉萎缩等并发症的发生。它还有减轻抑郁、焦虑和恐惧的功能。患有老年抑郁或者是狂躁等精神障碍的病人，按摩可以减轻抑郁、焦虑等症状，改善睡眠。患有晚期癌症或者是临终之前的老年朋友，触摸能够减轻其孤独感和恐惧感，感到祥和、温暖、有尊严的离去。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社会，做儿女的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让老年人的心灵时常的感到空虚。中国人呢，又是比较含蓄、内敛、保守的，老年夫妻常因为陈规观念分床而睡，平时更少是有肢体接触。对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首先，子女平时多与父母亲近，摸摸老人的白发，拍拍肩膀，来个拥抱，就能够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第二，让老年人多和孙辈们玩玩，老年人不会抗拒与孙辈发生肢体接触，所以子女应该经常带孩子去看望一下父母，让老年人多跟孩子们玩玩，多抱抱孩子。第三，老两口也要有肌肤之亲，老夫老妻的不要以年龄为借口排斥与家人尤其是老伴儿之间的肌肤之亲，也不要为图清净分床而居。平时跟老伴儿一起去买菜、遛弯、握握手、抚摸一下手臂，相互的按摩肩膀，却可以消除肌肤的饥饿。亲人之间相互的按摩，这也是很好的方法，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静坐静卧的时候就可以了，每次5到10分钟足够了。抚触产生的愉悦和安适不是药物所能替代的，所以请不要吝啬您的拥抱。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铸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6: 平陆运河给它的 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

0: 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盱眙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盱眙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8: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4、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啊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 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5: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6: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2: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

0: 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7: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1: 行，
10: 不要着急，行吗？
11: 行，等收了再来收。
10: 啊，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0: 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2: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6: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5: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8: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

0: 俺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6: 我叫塔里蓬胡鲁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7: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4: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9: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9: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法律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很多上班族因为时间空间的限制，中午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很多人也都知道这样做是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的，但到底趴着睡午觉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来说说关于午睡的话题。趴着睡午觉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首先会压迫人的眼球，影响视力。专家表示，趴着睡觉眼球就会受到压迫，午睡之后通常会出现短暂性的视力模糊。

如果长时间这样，会造成眼压过高，视力受损，久而久之就会使眼球胀大，眼轴增长，形成高度近视，同时呢也容易增加青光眼的发病率。再有就是影响消化，导致慢性胃炎。一般人中午饭都会吃的比较多，而消化掉这些食物呢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如果吃了午饭就立刻趴在桌子上睡午觉，胃的消化功能容易受到影响，造成胃部胀气，降低消化能力，影响营养吸收，使胃部排空延迟，胃黏膜屏障遭到破坏，从而会导致胃炎。此外还会影响呼吸，采用这种姿势午睡会影响呼吸，由于它使身体弯曲度增加，导致呼吸不通畅，胸廓也不能很好的舒展，体内氧气供应自然就会不充足。女性压迫胸部的姿势还会诱发各种心脏或者是乳房的疾病，还有就是引发颈椎病。趴在桌子上睡觉使颈部前倾与脊椎的生理弯曲相反，时间长了就容易会导致脊椎变形，颈腰部肌肉疲劳，引发脊椎疾病。另外呢还会加重脑部缺血。入睡之后人的心率会逐渐的变慢，流经各个组织的血液速度也会相对变慢，流入大脑的血液会比平时减少。午饭之后较多的血液要进入到胃肠道帮助消化，趴着睡觉就会加重脑部的缺血，导致头晕、耳鸣、腿软、腿麻等等这些症状。最后趴着睡觉长期压迫手臂和脸部，会影响正常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使两臂和脸部麻木酸痛，时间长了会演变成局部的神经性麻痹，或者是使脸部变形。了解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危害，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听如何科学的睡午觉。第一，午睡的时候啊最好要保持卧位睡姿，在头部垫一些比较柔软的东西来当作枕头，双脚平放，这样呢有利于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关节的放松。但很多上班族并不具备这样的午睡条件，那也要避免直接趴在桌子上，可以选择 U 型护颈枕，靠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休息片刻，让眼睛得到放松，使颈椎有所依靠。睡醒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伸展运动来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第二，午饭之后不要马上就睡，可以在饭后呢先进行10分钟的小幅度运动，走动一下然后再午睡。第三，午睡的时候不能贪图凉快，而选择在走廊等通风的地方，不能正对着空调风扇的方向，否则容易引起伤风感冒，关节以及肌肉酸痛，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面瘫。说到午睡呢，最近在网上看到赫芬顿邮报邀请了心理学教授、睡眠专家萨拉梅德尼克，教大家如何利用短短的10分钟来打造一个完美的小憩。文章是这样说的，仅仅午睡10分钟就能够使人保持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精神活跃，午睡30分钟能够提高警觉性，防止不安全驾驶，堪比喝咖啡。午睡时间因人而异，它主要取决于你早上何时起床，比如习惯于5点钟早起的人应该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午睡，午后打盹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想要午睡的话，那么就尽量早点睡，强打精神硬撑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午睡10到20分钟是最佳的。有学者对不同时长午睡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午睡10到20分钟效果最佳，如果时间过长就会导致醒后大脑迟钝。还有就是睡前一定要设置闹钟，这对于睡个好的午觉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许多人担心会不会睡过头呢，结果很难入睡，而设好闹钟就会使人消除这种担心。为了完美的午睡，应该找一个黑暗的安静的场所，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眼罩、耳塞，或者下载一些海浪声、风声等来排除白天带来的噪音干扰。午睡前还可以喝一杯咖啡，当然了你不用担心咖啡会让你睡不着，事实上咖啡因需要约20分钟才能够起效，因此午睡之前喝一杯咖啡，醒来的时候咖啡因正好开始发挥提神的功效，会让人感到加倍的神清气爽。

尽管熬夜对于身体健康不利，但有时不得不熬夜，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提前睡个午觉来补充睡眠。研究人员发现，午睡两小时以上能够使人保持精神饱满24小时以上。提前午睡比熬夜后午睡缓解缺觉的效果要更加明显。需要提醒的是，失眠的人不适合午睡。专家表示，如果一个人晚上睡觉有障碍，例如入睡困难或者晚上长时间清醒，绝对不能午睡，否则的话会加重失眠。好了，今天呢，关于午睡的健康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希望每天的你都会有一个健康的睡眠来面对一天的生活和学习。接下来李玟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当中，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安排过著名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很多朋友反馈说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今天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就再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愿你能承得下世界的辽阔。尼采说过，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报以凝视。这话你试着自言自语几番，便有森冷寒意从尾椎向上蔓延。说起来，咱们的老祖宗也有过类似的训诫，非礼勿视，只是口气比较和缓。从此我对有深渊嫌疑的人或者事情，除了非要打交道不可，都尽量的对他们少看少想少理会，以防被恶之眼盯上，搞不好就会被吸入深渊。你的目光凝视何方？人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都是奔着风景优美、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目的地赶赴的。除了新闻、摄影以及肩负特殊使命的工作人员，一门心思去看饱含丑恶、肮脏、卑鄙、罪恶、丑陋因素的人，应该是极少的。中国古话说，心有所思，行亦随之，意思就是心里有什么想法，或多或少的都会在行动上表示出来，所以从你的行动可以看出你内心的端倪。用佛经云，心有所想，目有所见，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眼中见到的就是什么。为了印证这句话，流传下来一个故事。某天，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两个人坐了很久，太阳照着竹影婆娑，悄无声息。佛印对苏东坡说，官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听了挺高兴，见佛印一身褐色袈裟坐在那里，便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不语，只是微笑。苏东坡后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说，哥，你输了，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像佛，而你看他像牛粪，是因为你心中积满牛粪啊。佛印和尚历史上真有其人，和苏东坡交往甚深，他们之间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对于这则传说，我觉疑惑，他把心有所想，目有所见庸俗化了。两人说的不过是打坐的姿势，也许苏东坡训练有素，坐姿优美，真的和佛祖老人家有的一拼。佛印和尚虽然精通佛理，但打坐的姿势或许被进阶，两人就事论事，都乃当时所观所感，随口一说罢了。佛印没有见过佛祖，苏东坡倒是见过牛粪，两相比较，后者似乎更有发言权。想到苏东坡乃一文人学士，性喜夸张比喻，情有可原。二是把心有所想，目有所见简单化了。若说是佛印心中有佛，他看谁都像佛，看一人像佛，再看一人也像佛，天下皆佛，岂不无聊？第三，苏小妹本是戏中说的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这故事的真实性呢也就大打折扣了。心有所想，目有所见这句话，我年轻时半信半疑。我曾经试过想考个好成绩，朝思暮想，以为能在卷子上看到100分，结果当然失望。我起告自此不碰到坏人，所遇皆是善良之辈，其乐融融，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小人暗算。年岁渐长方才明白，这个想并非具体指牛粪或是100分这等具象的食物，而是查看世界的角度。说得玄乎一些，关乎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个世界是善良占主导还是邪恶占主导呢？人这种生物基本上是可信任还是完全不值得信任？行为模式受理性支配还是主要以动物性为主？
你对未来寄予希望，还是悲观地认为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凡此种种，构成你心中对世界基本框架之色泽。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答案倾向光明，那么恭喜你，你的世界上也慢慢地能够看到更多的光明，吸引到更多的光明。美丽如同铁血，你如磁石一般，他们点点滴滴向你靠拢，最后凝聚在你周围，变成积极勇气，正面反馈开始形成。如果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趋于负面的，那么不妙啊，你会阴魂附体般的吸附更多的暗黑，厄运会被你悲惨号角召唤而来。他们刚开始小心翼翼，渐渐的就大踏步的向你围剿，你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悲怆遭遇更加深了你对世界的厌恶之感，情绪也像原始人的武器飞去来一般，你抛出它，它恋恋不舍地折返归来，释放的苦痛吸收更多的苦痛，变得庞大黏腻，包裹着你，让你不堪重负。也许你会说，真的如此吗？我已年过花甲，认识很多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导致不同的命运轨迹。内心风景的不同，在每个年轻人的时候如固体颜色，虽已润湿，但是大体还只是一些模糊的色块。岁月之水慢慢涌上生命底色，色块不可抑制地抹开，似乎漫无规律地蔓延，渐渐留步于所有的缝隙。由于基本看法不同，导致了无数判断差异，差异累积，积少成多，积重难返，甚至影响一生的走向。大家都明晰，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道路，跟随而来的就是不同的结局。一次选择失误，有可能是偶尔失手，或许还有机会修正。如果屡屡昏招，以最大的恶意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最后酿成的苦酒就是世界变成深渊之眼，目不转睛地凝视于你，直到把你捉入他的身后。所以你的内心世界决定你看到的世界风景。如果你看到的总是狼藉一片，毫无美感而言，那么出了问题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的内心。佛经碧岩录中有一句，日日是好日，其实人生怎可能日日是好日。那句话的意思是，即使遇上的不是好日，你只当好日去过也就是了，心中好，世界就好。为了一生幸福，请从内心美丽开始。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而民用的通用检测标准的要求密闭12小时检测限值为0.08毫克每立方米，更贴合日常用车这个密闭静置的真实场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正规检测呢必须密闭静置、专业采样、实验室分析、带 CMA 认证的报告呢才具备法律效力。手持检测仪的数值只能参考，不能作为维权依据。